0: hey, 小姐，要让拍一个不？
1: 哈，你要拍我？你是第一雷呢？
0: 啊，什么？第一雷？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大家五路保重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重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-2855。如果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。

嘛是同款卡一支，定位是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。这部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0: 小姑娘，你真漂亮呢，你真迷人呢，真正可爱呢，真正古锥呢，我真欢喜呢，我真喜欢呢，愈看愈水呢，愈看愈爱呢，看久的破病哟。小姑娘，你真苗条呢，你真活泼呢，一对目睭呢。真够高人呢，你的皮肤呢，实在真白呢，你的颔棍呢，亲像烟筒呢，看久的破病哟。
1: 怎么呢？你若讲我看久的破病？
0: 小姐，都因为你真水真水的关系，你若和我看久，无和我爱，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。
1: 什么破病？你这是为我病休息啦。
0: 病休息啊，凊彩啦。
1: 哎呀，我敢有遐水？
0: 哇，你真水哦，水到亲像狐狸精。
1: 狐狸精？
0: 都亲像狐狸精，贪计遐尼一个人。
1: 嗯。
0: 不但安尼哦，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。
1: 哎呀！
0: 而且你的温顺，甲你的歌声，可比日本的希巴利。
1: 敢问呀？我想看卖嘞，老米索多。
0: 哎呦，听着会惊，你的歌声比希巴利较好听。也唔过，敢那牛车咧驶落去啊。
1: 是你唔感觉阮强啦？
0: 小姐，你点点听。你可比亲像百家丽遐尼有人缘。
1: 哎呀！
0: 亲像印度红番遐尼有热情，
1: 是啊。
0: 而且哦，你可比亲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，像马丽莲梦露的肉蛋，
1: 大家都骂你讲，
0: 像飞机霸道的性感，
1: 无影啦。
0: 你可爱的头像，
1: 好，
0: 亲像山顶的野草，你美丽的目眉，亲像饭店的扫帚，诶，迷人的目睭，可比日月潭甲大鼻湖，
1: 是啊。
0: 你高高的鼻，可比新高山。高水的水豚，好亲像猪骨嘴，白白的水鸡，甲那德味，天干那老腿，腹肚那水龟，尤其是你有迄个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，亲像苍蝇遐尼水，
1: 你够呀？
0: 有哦。

真有人用呢，真有人气呢，这你真亲像呢，这世界小姐呢，真正性感呢，真正肉感呢，看久的破病哟，小姑娘，这你

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天气哦，感觉是真烧热，有一种感觉是好像快要被蒸发了。这年烧这年热的天气哦，你是不是就想要较紧哦，落一下雨，还是较紧哦来就是来这个参像一种看是不是会当秋天较紧来，真正咧人哦，就是安尼啦。寒天的时阵哦，化寒啦；热天的时阵化热哦。啊，敢那讲起来较歹听，敢那金牌树很难伺候。好、哦，人咧讲个金牌树好。天气真烧热，这嘛是啊，这个天气今嘛都会记得讲今嘛是啊，今嘛是。热天啊，热天啦！啊，咱咧热天的节气吼，上尾一个节气啊，已经过去啊。过来呢，过来的节气吼，就是立秋。立秋是啥物时阵啊？啊，立秋是一礼拜五，一礼拜五立秋啊。所以讲哦，要开始啊，转凉冷啊啦，吼。今嘛差不多五点半啊，吼，五点半。天啊，特别光啊，但是诶，未讲安尼哦，就烧热，就烧热啊啦，哦，即、這个即马爱注意吼，嘛真重要诶，就是啊，风台，迄、那个风台摆海豚哦，伫咱台湾诶东边哦，应该讲是伫咱台湾诶，目前即马是伫太平洋顶面啦，吼、哦，啊那安尼过来呢，可能吼、哦，咱北部这边吼诶受影响，啊，即、這个白海豚即个风台嘛乖乖啊，哦，就安尼慢慢行，向啊，伊按即、這个咱以咱台湾来讲吼、哦，是按东边向西边安尼伫行，因为诶即、這个外口吼。哦唔知是不是因为迄个风台的关系啦，反正都是感觉接受来吼，日头啊，打即个天顶的云吼，拢在蒸发，水汽蒸发吼，啊，即、這个风的较无啦，啊，这天顶吼都拢无啥物云，所以特别啊，日头感觉特别炎啊，啊，即、這个特别刺目啊，气象署讲吼，注意明仔载。拜五明仔载是拜明仔载8月5号啦，明仔载礼拜三，五号甲六号呢，可能呢北部则会开始有低渐准雨哦，东北部买低渐准雨，其他的所在拢真少落落雨的机会哦，哦下雨几率真低啊、哦，中昼过了后看是不是啊有落西北雨，但是主要落地哦中南部加山区哦比较较有西北雨哦，山区呢因为即、這个已经嘛差不多几礼拜啊，顶礼拜二啊，甲即礼拜二几礼拜啊哦，所以呢山区啊可能啊，若要落西北雨哦，雨势就较大。拜二拜三拜四吼、哦，拜四是就是立秋吼、哦，新历的八月初七哈啊立秋啦哈、哦，立秋哦，这个风台都慢慢啦，伊个外围的挖紧啊哦，今仔日阿未到位啦，照伊个速度安尼来计算哦，拜五呢，可能对哦。挖紧啊！到时阵咱北部才开始啊，低渐准雨，迄都是哦，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、哦。啊，其他所在赶快维持着真烧热的天气形态啊、哦。拜六礼拜一嘞，受到风台甲外围环流的影响啊，雨势会搁较。大搁较明显啊！啊，目前诶，迄个风台呢，摆海豚啊，伊诶路线啊，未当讲吼真确定啦，但是看起来呢。

伊吼阿哥病病啊，病病乖乖啊，行迄条路吼，啊，无讲突然间要扭起哩，啊，嘛无突然间吼，即、這个南下哦，所以目前阿哥无法度预估是毋是会直接侵犯咱台湾啊、哦，啊，不过因为呢，伊即吼，哦，看算起来吼、哦，嘛是真大真大吼、哦，拜五开始外围环流影响着咱中部以北的所在啊啊，后壁情形甲阁看啦吼、哦，拜五开始，是毋是会发布风台警报呢？气象署吼。啊，个在评估吼，目前是预估吼，未直接影响咱台湾，但是嘛无排除讲会发布海上的警报吼。即、這个白海豚即个风台，即马呢伊个路线吼变化啊个介大吼，是毋是会登北啊无法度确定啦，啊无法度确定哈。咱注意就是啊，海边啊爱注意哦，今仔日开始啊。北部甲东部哦，海面上哦，即、這个海涌就较悬啊，较大哦，海涌较大哦。拜五爱注意啊！即两天啊，是都是拢好即个天气啊，赶快拢是真烧热哦，拢无即个落雨的现象啊，那有落雨就山区比较有西北雨落来的机会。

0: 好，爱好好打拼，为着我的幸福，全部交在你身躯。你唔通放袂记的。
1: 叔君，我知影，你交代的话，我会一直记在心。请你笑笑来讲一句再会，好无？

这首歌曲是于莺莺所唱的《出港》。于莺莺哦，就是唱《梨花泪》啊，伊诶，这个台语歌哦，敢若较少啦。哦，拄则咱咧讲吼，诶，这个天气真烧热，日头足炎的哦。啊，咱咧在真烧热的天气吼，诶，伊安尼想可能啊，嗯，可能吼，咧这个气象署啊，吼，可能。诶，无偌久哦，对，公布讲哦，哦，真系历史上上高温的七月啊、八月啊，哦，可能就伫今年哈。啊，日头真系热嘛，气温真系烧热啦，吼、哦。咱拢爱注意，唔通热伤害。热伤害就是咱普通人伫讲诶，掉沙掉沙，吼、哦。这伤过烧热，咱真正会受不了。冻袂掉啦，啊，就是吼、哦，迄种掉沙，掉沙哦，嘛有即个会严重诶，啊，嘛有轻度诶，吼、哦，像像诶热痉挛、热衰竭，吼、哦，这拢是掉沙。那、哦、是较轻诶，你就感觉人烧烧、闲闲懒懒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是啊，较严重诶，有诶人哦，会昏气，会晕倒哦，哦，真正昏气，唔知啊人哦，即、这个吼。哦辛苦吼，会掉沙啊！咱的目睭嘛爱顾，目睭哦，在热天的时阵哦，迄紫外线更加强啊，嘛会伤害咱目睭吼。啊，佮有诶，就是讲，咱无伫外口晒日头，目睭无去看到迄日头光啊，无迄紫外线，但是吼、哦，咱伫室内哦，咱伫室内长时间哦，伫冷气房内底吹冷气啊，啊是讲诶，迄长时间来看迄个电脑。看手机啊，吼，真容易哦，目睭都干枯哦，啊，这个吼，都真容易吼，大眼睛来发生，啊，是呢，本身有大眼睛，都变成恶化，吼、哦，那是讲咱的目睭啊，出现着会擦疼，老目油、惊光、雾雾，吼、哦，啊，目睭闭袂紧，嘿，这个哦，严重到吼、哦。光害性角膜炎，就是哦，这个因为光线伤害到角膜，啊，角膜来发炎啊、哦，所以嘛，不是干那去晒日头去看日头，哦，对，这个目睭哦，对，受到光的伤害。咱在看日光灯啊，咱无看日光灯啊，咱在日光灯下面啊，啊在看那个荧幕、手机啊，哈、哦，伤过光啊。迄种诶，迄嘛有哦，蓝光、毛紫外线哦，迄种诶，光线拢会伤害咱诶目睭哦。啊，咱吼、哦、要预防啊，即目睭被伤害咧，咱有个抗 UV 诶，即种目镜哦，就是对抗紫外线诶目镜。喏、哦，即卖你去买阮诶太阳眼镜哦，你一定爱来看，一定爱来注意，看是毋是有啊抗 UV 哦。即嘛，即、这个太阳眼镜，吼、哦，上起码抗 UV 400，400爱记400，即、这个数字，吼、哦，抗 UV 爱400，啊，即、这个目镜，即吸水哦，普实的，加比实的，即比较较好啦。啊，你卖买蓝色的哦，蓝色的啊，迄看起来讲是真时髦，但是呢，迄哦，会增加着个蓝光哦，安尼透过。哦、所以呢，迄个较伤目睭哦。啊，你那些乌的，嘛不要紧，但是一定要抗 UV， 迄毋是给它逆袭就好。那迄目镜爱有这个抗 UV 的功能，都、就是讲镜片内底有哦，特殊诶，这个成分特殊成分哈，讲一旦抗紫外线，那是讲啊，咱目睭了出现哈，安、哦、尼。大下不舒服啦，哦，尤其是咱日时啊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咱日时啊去活动吼、哦，有个人讲去在寒天的时阵啊，吼、哦，去耍雪，啊、哦，玩雪啊、哦，玩雪落雪啊，去耍雪，去雪地去耍雪啊，啊，足光的啦，目睭是有差啊，哦，啊，这个日时啊，啊个无这个感觉，但是暗时啊休困的时阵呢。

煞开始哦，痛疼啊，目油惊光啊，吼，爬袂开啊，吼，人个叫做雪盲症，吼，雪盲症就是吼光害性角膜炎，都是吼光线去伤害着咱的角膜，哦，咱的角膜比个光线烧歹起来，烧甲发炎啊啦，吼，啊咧，这个，那是讲迄阵啊吼，目睭啊，安尼打涩擦疼吼。你用个人工泪液，人工泪液啊，先垫一下，先垫一下，会较舒服一下哈。啊，他去去看医生哦。这医生遐啊，佮有咧药物哦，就是咧抗发炎的哦，对发炎的对抗发炎的药物，先爱可以哦消炎啊。这眼科医生啊，伊会开个消炎的药水药。膏哈来帮助哦，这受伤的部位可以修复啊！你唔通在听的时阵，搁去戴镭哦，这个、人工泪液哦，介重要诶！啊，唔是生理食盐水呢，人工泪液跟生理食盐水搁无啥相共哦。啊，即卖咧人工泪液哈、哦，这一旦买会丢诶啦，哦，得药房买会丢哈，迄人诶那些啊。一罐一罐哦，一支一支，一支一支啊，细细支啊，吼，内底呢，这容量不多，拍开哦，当天都要用完呢，当一摆都要用完呢，嘿吼，嘿都无含防腐剂，啊，嘿较贵啊，但是嘿有得买，吼，嘿有得买，那得这个爱问啊，药房有，药房有买，有诶。哦，都无买，爱加门贵金啊，哈、哦！啊，搁有咧天气真咧烧热啊，吼、哦！咱咧中背啊，哦，伊汗腺功能较差，都、就是排汗的功能较差，吼、哦！所以呢，你爱得注意，吼、哦！咱中背有诶，即、這个观念啊，毋是真了解，啊是讲反应较慢，吼、哦！所以你爱得注意，爱得注意。啊，咱本身也是中背，咱家己嘛爱注意啊，哦！咱虽然讲无出去外口。啊！但是咱室内那个湿热啊，这个啊，搁有个室内热，室内热伤害啊，在室内冇可能会掉刷啊，所以呢，在室内嘛是爱保持着哈凉补心这三要诀，凉就是保持凉爽，补就是补充水分，心就是随时留心，随时注意啊。凉啊，凉就是吼，爱有爱是啦，爱较清凉的啦吼，包括讲穿哦较冷的衫吼，较浅的衫哦，衫裤拢同款啦哦，啊适当来开一下冷气呀哦，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到27度，好啊，开冷气啊，配合着电风哦，好室内降温哦，室内较凉爽一点，较卖只湿热哈，啊卖室内。这个空温度吼，卖这样湿热吼，咱身躯就袂这样湿热啦吼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补充水分啊，随时啊爱补充水分哦，唔通惊讲这个爱变瘦吼，咱在厝内啊哦去变瘦不要紧啦哦。啊，第三个就是爱随时爱注意吼，随时留心吼，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、气温的变化，注意身体的这个状况吼。那是感觉翕翕啊吼，啊皮肤呢打打烧烧哦，啊个心跳加速吼，哎呦，感觉呢憨憨，安尼吼，就是讲咱室内温度伤过悬啊，啉水。降温哦，啊，电风拍开，冷气拍开啊。一安以前啊，甲听众朋友分享过啊，嘿，一安呢，以前咧饲狗仔时阵，迄狗仔足惊热哦。啊，规工在滴，哈哈哈哈！啊，咱呐唔知呀吼，要安那咱去上班咱嘛唔知呀。啊，咱登去厝的时阵，看到迄狗仔呢，哈哈哈，迄只咧，在喘吼。啊，是那会紧张会担心嘞，吼、哦，带去医生馆啦。医生讲哦，恁厝内伤热，狗啊吼伤热，掉痧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嘛知影。啊，囡仔嘛是啊，囡仔嘛足容易掉痧，囡仔、老人、狗啊，拢真容易掉痧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囡仔的掉痧吼，伊也有看过囡仔掉痧，袂晓表示，啊，就感觉伊那小小以为讲哦感冒啦。哦，其实还是掉痧哈，啊，有的囡仔掉痧吼，会热痉挛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这个旧筋，吼、哦，旧筋啦，哦，啊，这个目力呢，倒掉，啊、哦，眼睛上吊，吼、哦，啊，失去意识。

就是昏昏昏迷啊，吼，叫未醒啊，吼，叫无反应啦，啊，无反应啊，老人囡仔，吼，拢有可能有这种的掉沙哦，掉沙的情形啦，吼，所以呢，在热天的时阵哦，一定爱吼保持咱的环境哦，爱清凉啊，爱清凉，唔通湿热。

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六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五罐送一罐，一箱六罐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，三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八罐，四组，四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国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。

一果酵素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，每一粒都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藻膏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，满2000块不免运费。有需要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。感谢你。88节回馈活动，买咱的保健的物件，满3600块就拍8折，满3600块拍8折啦，干那2礼拜的时间，咱的保健的物件，葡萄糖胺啦、舒钙啦、诺丽加索、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、桑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三品，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8折，会当到啦，满3600块。拍8折，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。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880块，即马益生菌哦，无三罐2500块啦，满3600块拍8折。总共哦，那是要咱到3600块，都爱买五罐啊，只要3520块啦，平均一罐704块，880块加704块，一罐都新要180块嘞，快要180元嘞，买五罐180元。五罐真正新真济啊！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8折。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，两罐3600块，两罐3600块，搁拍8折，等于呢2880块，平均一罐是1440块。买咱的产品，保健的物件，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，目前是欠货，还未来，所以嘛无包括在遮，因为暗知啊，什么时阵该寄到位啦。安尼大咱一直欠嘛歹势，叶黄素欠货嘛无得即摆回馈来滴，每取一罐480。同款你可以到3600块，同款也是可以拍8折。叶黄素无包括在内，啊，可咱的脆甲物啊嘛无包括在内哦。油、叶黄素、脆甲物啊，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
天气烧热哈，来一杯冰凉的饮料，哦，这饮料内底爱系冰格哦，哈，啊是讲啦，哦，就来就来来吃一下几啊冰，哦，来这个便利商店啊，买一个冰淇淋、双淇淋，啊是几啊冰，吃落马上和你感觉哦透心凉，吼，啊唔过吼，这咱咧真正咱常常听到。嘿，老人啊，老大人啦，啊，长辈啊，都在话讲冰的物件吼，对胃肠无好啦，食较少的啦，吼。哎，这个有人在都在讲，讲这个较热热的啊，都在讲啊，啊，咱巴肚都烧烧啊，啊，冰的食落去啊，伊都变作半小冷啊啦，所以吼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哈。你认为安尼咁对？哈，这为什么吼？讲诶，这个。人会甲咱讲哦，冰的物件啊，较卖食咧吼，对胃肠无好。啊，当然这是有医学的这个依据，啊嘛是经验的传承啊，经验传承呐吼。讲咱人啊是恒温动物，咱身躯内底有一个体温调节中枢，所以输掉咱身躯内底温度吼，差不多会当拢。维持在37度左右，所以你提迄个体温计来量，36.5度到37度，这个正常诶，你家己嘛袂感觉吼，寒寒吼，烧烧啊，有诶人呢，一量吼，体温哦36.5度以下。诶，这都有代志啊，啊，这有代志哦，这医生会紧张哦，吼啊，这个咱人哦，就是讲啊，不只是咱人啦，咱咧这个动物啦，吼，哦，动物啦，哦，拢有恒温的机制啊，不只是人哦，参像这个狗啊嘛是拢同款啦，吼，身躯拢有一个体温的调节的功能啦，啊，当然吼，大嘴咧食冰，冰，迄、那个温度是外在啊！哦，啊，那是食落腹肚来，就当亲像咱的胃肠吼，迄、那个拄着吼寒流，啊，迄个时阵呢，胃肠诶拄着寒流，胃肠哦，都会不舒服啊！哦，伊的表面呢，遐微血管会收缩，哈，啊，输掉呢，血液循环变差，啊，搁有吼、哦、胃壁迄肌肉受到迄冷诶刺激哈。热胀冷缩，吼，伊会收缩，即收缩吼，都咱的感觉吼，都是旧筋，吼，都是胃疼，啊，都是哦，腹肚疼，吼，所以呢，啊，个有啦，啊，个有讲食冰的时阵吼，咱的胃内底迄个消化加速，咪因为呢，迄、那个冰的温度低，吼，啊，伊感受到吼，咱即、這个血管吼，血液啦。温度降落来，胃肠壁这个微血管的收缩哈，啊，规个这个胃肠温度降落来哦，所以呢，消。

滑架上吼，因为呢温度伤低，伊都罢工啊，造成呢食物消化不良啊，对吼，巴肚会胀胀吼，甚至呢有个人较敏感的对落虾落虾吼。啊，但是讲即、这个食冰以后吼，加个跟食烧的物件，啊，你是不是会当快速啊，将咱的即个体温吼可以平衡吼、啊，快速平衡？这个、医生讲。无可能啊，无可能啊！这都那亲像吼玻璃，吼玻璃杯啊，放喺冷冻库，摕出来了，阿妈将个大衣啊，灌烧水，安尼玻璃杯啊也闭开哦，热胀冷缩哦，伊反应啊，伤过紧啊，伊就闭。伊讲一安吼，就是安尼啦，一安啊，大衣个可可盒，玻璃可可盒啊，大衣啊，放一个冷袋，吼放喺冰箱，吼想要结一个冰夹。啊，摕出来了后吼，想要喝较紧羊啦，吼、哦、想因为想要较紧要摕迄个冰夹啊，放一暗啊，想要较紧把冰夹摕出来用，所以呢，就用烧水来淋落，啪一声啊，玻璃可可盒都破去啊，破去啊哦，吼、哦、迄、那个可可盒破去，啊，佮幼幼的玻璃，迄玻璃惊一条，眼惊一条，总共呐破去吼都单掉，但是呢，伊都。有诶，幼幼诶玻璃啊，所以迄个汤啊，哦，都归拢冻夹，迄、那个甜水归拢冻夹吼。啊，咱诶胃肠诶，即、這个胃肠壁吼，啊个胃肠诶黏膜吼、哦，虽然讲伊有修好诶功能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因为咱食冰啊，温度真冷啊，咱胃诶血管咧，微血管啊个在收缩当中吼、哦，咱你若突然甲灌烧。烧汤落去，烧的物件落去，安尼只血管啊，激烈的刺激，佮快速的展开，啊，真、這个就容易引起有急性的胃发炎、胃的旧筋啊，甚至呢，激烈的腹肚痛啊，所以讲啊，这食烧食冷啊，食烧食冷吼、啊，胃肠啊不舒服，就是安尼来的啦，吼、啊。啊，有个人讲，我都无感觉嘞，我胃足好诶，胃肠足好诶啊，哦，这胃肠足好诶，只是一时诶啦。所以讲，你那是啊，姑姑啊，吼，姑姑啊，安尼，哦，食烧食冷，姑姑啊，再来一摆，吼、哦，可能你的胃肠啊，啊个会当吼，忍耐，啊那定定安尼做，你莫以为讲我都拢无代志啊，所以你就定定安尼啊，定定安尼食呢。变作长期的在伤害你的胃肠啊！你伤害胃肠哦，常常安尼伤害胃肠啊！不只讲胃肠的问题呢，食道嘛黏膜、食道的细胞嘛未动诶，哦，食道嘛出问题啊！那常常安尼哦，啊，这消化功能退化啊，胃酸分泌啊，就错乱啊，啊，搁有啊，这食道的黏膜。被伤害、哦、所以呢，食道癌、胃肠癌都造出来啊！哦，咱的这个胃哈、哦，有诶黏膜，有像有诶滴多啊，吼、哦、啊滴肠啊，有黏黏诶肠啊，迄都是黏膜啦、黏液啦，哦，啊这定定的被伤害哦，伊要修好呢，都变慢。啊、哦，也胃肠病嘛变薄啊，啊就演变作是慢性的胃发炎啊，啊是胃溃疡，所以哈，这为什么有慢性诶？为什么有人诶，迄胃病哦是安尼？这个拖真久哦，啊慢慢来发生啊，有时阵好，有时阵呢搁压起来，硬压起来就压起来，这真济哦，是甲你的饮食有关系啊。另外就是哦，食烧食冷啊，吼、哦，啊这嘛会搅扰着胃肠的神经哈、哦，叫做胃肠自律神经啊，啊这自律神经被搅扰啊，吼、哦，精神。卖影响到哦，咱人诶，这个情绪啊，哦，卖被影响到啊，哦，啊，胃肠诶，自律神经啊，派气啊呢，啊，就容易吼、哦，这个落下，欢喜落下就落下，欢喜便秘就便秘，这个病就是肠燥症啊，所以胃肠诶问题。真济啊，是因为饮食啊，诶，歹习惯所造成诶哦。啊，提醒吼咱哦，就是讲咱也是啊，在热天想要食冷诶物件哈，你一旦吼，小调整一下啊，伊诶食诶即顺序哈、哦，先食烧诶，甲食冷诶，
先食烧的甲食冷的齁。

啊，而且呢，中午啊，吼，上好是隔20分钟，吼，食烧的物件，食食的吼，啊，你呢，一个休困一下啊，赶去食冰，吼，休困一下二十分了后，赶去食冰，啊，而且吼，就是讲爱细嘴啊，细嘴啊，食，吼，唔通呢，安尼大嘴来食，吼，啊，千万唔通啊，一嘴烧的配一嘴冰的。比如人诶，足热的啊，啊，啉一嘴烧汤，啊来配一嘴诶冰诶可乐，哦，安尼都唔好哦，安尼唔好，安尼不止吼，你胃肠啊，无法度袂堪诶，吼，你胃肠袂堪诶，连你食道都袂堪诶啦，吼，啊那咧食冰诶物件吼，但这个冰诶物件先夹咧嘴诶。啊，甘要嘴小可咬一下，甲吞落。但是有个人讲，吼、哦，甘要嘴，我嘴齿就疼。所以你都唔当安尼啦，你食较细嘴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甘的时间买较短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上好是唔当去薄冰夹，吼、哦，唔当薄冰夹，迄薄迄冰夹个嘴齿会疼，嘴齿真正会袂动的啦，哦。烧汤啊，烧的物件嘛是同款哦，唔通烧食，嘿伤食道哈。有人真爱食烧的物件，炭烧伤烧，伤害食道的黏膜啊。啊，伤冷啊，伤冷嘛会伤害食道啦哦。不管安怎啦，你食物吼都是差不多吼，一个无得抽烟啊，无得抽烟50度以下。啊，再来吃啊，唔通一嘴烧一嘴冷的吃，嘛唔通食烧的，食完马上就得食冰的、哦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即马要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再阁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甲你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，嘛要穿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4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3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4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3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4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3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5: 哇哦，阿哥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6: 唉，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5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6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5: 你回来了，爱给你穿
7: 穿洗手换衫对吧？
5: 当病毒很伤重的，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，若是孩子出现爱睡、会吐、四肢无力。

0: 是会带这些镜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1: 啊，还有家里要用有你的漂白水来消毒，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。
0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别让孩子受罪。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传说中爱一个人，只要踮在忘川河受苦千年，就会在千年以后找到心爱。

白内障是常常看到的目睭老化的一边啦。老化是目睭老化，哦，不是老人的专利哦。有一名长辈原本啊真喜欢甲人互动，常常去公园啊参加旅游啦。有一阵啊，伊无爱出门，反应阁变慢，厝内人以为讲伊失智症开始啊啦。长辈因为目睭不舒服，厝内人陪伊去看眼科，眼科医生来讲白内障啊，而且已经到吼需要开刀的情形啊，因为都已经爱开刀，所以伊就去做白内障的手术。手术完了后，规个人活泼起来，敢那吼重新过来过一届，不但恢复个人做活动吼，而且呢，伊还佫敢骑开门车出门啊。这个长辈因为伊的视力看物件看袂清楚，啊，互伊反应变慢，啊嘛唔敢出去个人接触，根本都唔是失智症。眼科医生讲，总共那是啊视力模糊这个情形，应该爱和专业的医生来判断，不一定是白内障啦，嘛有可能是呢感冒、受伤、视感膜，还是视神经，还是黄斑部的问题，造成视力的模糊。啊嘛有可能是啊老花的度数增加，近视的度数增加，真侪。原因目睭的构造很精密、真复杂，所以爱看专门的目睭是非常复杂的器官，构造真复杂。过去哦，咱常常听到白内障的手术哦，是爱等啊白内障完全失啊，再来进行。白内障为什么会失呢？就是讲水晶太贵的变老了，都那亲像哦，冷清。煮甲变糯糯的，两清啦，下落电锅吹，本来清清是啊，变糯糯。白内障原因是因为水晶体、水晶体啊，糯起啊啦。水晶体都是蛋白质哦，目睭的水晶体糯糯，就是因为过度歹去啊。经过治疗，有机会和目睭的视力恢复，但是迄个治疗就是哦。换人工的，本身的已经派去落去也无救啊！哦，都要换人工的。白内障在初期，无一定需要手术，因为阿个小可看有，那是也无影响到工作，无影响到生活，是会当免马上来安排手术，会当用戴目镜、点目药嘛是会因的。手术就是侵入性，真侪人无爱动手术，哦，做一种侵入性的治疗，毕竟啊，侵入性的。治疗嘛是有风险的咧，如果那是工作的需要，已经影响生活啦，就去做手术。即马咱台湾做白内障的手术非常的纯熟，一般眼科的诊所只要有机器设备都会当做，成功率真高啊。白内障哦，嘛有分足侪种的，这是医生的专。

业，伊无一定会带你讲。白内障有分作核型白内障、皮质型白内障、膜下型白内障。白内障水晶体发生问题，水晶体是一个蛋白质啊，但是水晶体周边到底是多一角？多一个所在变质啦，无同款反映出来就是实力的变化。参照核型的白内障，就是呢水晶体中央啊变质啦，安尼吼，对造成近视、近视啊加深。那是讲个皮质型的白内障，水晶体派去的是在周边，对造成弯曲、老花、加重。所以讲白内障发生的位置，水晶体派去啊的位置无同款，对咱目睭。诶，度数影响都会无同款啦。啊，咱目睭爱保护，毕竟是灵魂之窗，酒是灵魂之汤。啊，咱看到彩色的世界，都是要靠目睭，所以目睭爱顾。唔是讲白内障开刀了后，眼睛一片光明，不一定，因为目睭这个器官的构造真复杂，啊，有可能啊，佮有其他的问题。伊讲伊安去看眼科，两个阿嬷，然后医生讲伊是黄斑部、黄斑部病变。还无法度救。医生讲，咱平常时啊，咱会当家己来检查咱的目睭。一早时啊，起床的时阵，一蕊目睭出来，阿妹用一蕊目睭来看，看是不是看会清楚，看是不是会模糊，看是不是物件看开是歪歪叉叉，迄落拢有问题啊。正边看线，换倒边看，一蕊一蕊来检查，敢那两蕊尔啦，真容易就检查出来，看到物件变形啊、模糊啦，是嘛爱有数，还是爱去找专科的医生来检查？即马。到处都拢有眼科诊所，啊，咱平常时啊，看电脑啦，看手机啊啦，看平板，20分钟、30分钟，一定爱休困一下呀。长时间看手机啊，看平板，看电视，啊嘛爱会记目睭爱眯一下，吼，爱休困啦。上班族啊，真忝的，规工8点真久吼，拢在看电脑，目睭嘛真正真容易疲劳，真忝。长辈有的人规工在整手机啊，啊是咧看平板，啊是看电视追剧，迄嘛唔好。真正嘛有长辈吼，就爱追剧诶，在冷气房内底啊，目睭比较开打扫，所以呢，冷气房内底得喝一杯水，目睭呢爱小可休困一下，阿麦在冷气坑下面哦，麦抢冷空气，阿目睭那涩涩啊，干渴呢。你会当问医生，一般是会当用人工泪液啊来点一下。即卖人工泪液只要无防腐剂，是会当直接点的啦。

的心，这是龙千玉跟高向鹏所合唱的歌曲。听众朋友，一按来做一段介绍哦，咱的粗橄榄油，咱的粗橄榄油哦，真好哦，真济朋友用过。佮介绍朋友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哦，油爱用好的油。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，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，爱用好的油。自从哦，几啊年前啊，迄个混油事件哦，喷油的事件，互咱觉醒，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。所以即马哦，大家在用油吼，拢真谨慎、谨慎、小心的。要选好油，有当下买头疼。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、原装进口，连玻璃橄榄都安尼规管、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，为什么叫做老树呢？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，数量不多。啊，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最好诶，纯诶粗橄榄油，清香粗橄榄油啊，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，无同所在、无同的环境、无同的气候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，印出来油就无同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，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就无同。啊，咱的老树橄榄油哦，老长的粗橄榄所印的粗橄榄油清香。袂刺刺，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，所以呢，一直持续拢得用咱的老树橄榄油，品质稳定，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，抽油烟机嘛较好洗，真侪人才一安安尼欢迎，所以呢，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，23072855 23072588555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，他将比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若是食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，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嘎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食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里面还有维生素 D3， 4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微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

阿内底有六十粒，990块，一天吃两粒。荷塘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荷塘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。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六罐3250块，一箱六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五罐送一罐，就是六罐，六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六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，520块。这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荷塘一包130块。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。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。水来啊糕、水梨糕。一罐400块，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。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有一名67岁的太太，啊，伊巴肚不舒服啦，我近胃的迄个所在不舒服，几个月看到肉就想要吐，胃口就歹啦，一个月呢就落3公斤，医生来。

检查发现讲伊个是吼欠血性的贫血，合并着维他命 B 十二欠缺。恶性的贫血啦，阿妈有请伊做胃镜，在做胃镜的时阵，发现胃内底有20多粒啊，大大细细的烂三巴，阿妈有一寡是啊，规条的烂三巴呢，规条够6公分遮长啊，伊的胃吼，大部分胃壁吼，拢萎缩，算是胃。

有在吃药啊啦，粪便的吸水是正常，排便的习惯嘛正常无变，但是啊，医生啊，安尼来看，目睭皮流落来，白白，安尼吼就是啊有欠血的情形，腹肚吼在捏，吼讲会疼啦，拄啊开始先开啊消化药物。啊，并且安排伊抽血啊，啊，个粪便的忏悔检查，登记啊，福林人吼、哦，伊个这个抽血的资料出来，伊个血色素八啦，正常是12到16，明显哦，伊都欠血，如果做粪便检查，粪便忏悔检查阳性，就是讲粪便忏悔检查是无正常的阳性，有血液啦，医生啊，先看这竞争，就是欠。体型的贫血跟维他命 B12 不够，经过胃镜大肠镜的检查，医生若是说比较顶尖的医生都会安排吃的，啊，为什么欠血，啊，为什么 B12 不够，所以呢就去检查胃镜跟大肠镜，检查胃镜发现胃里面大大小小的咱三肉一粒一粒一粒20粒到30粒吧，有够多啦，实在是无法度足胃镜的时阵，大家南三肉拢切掉，经过大家一点啊南三肉切落来，去做检验，讲伊个是神经内分泌肿瘤，甲增生型息肉、神经内分泌肿瘤，甲一直筛出来的南三肉，拢是因为主体免疫萎缩性胃炎所造成的。我表示讲，伊个胃啊真正无好，主体免疫的问题造成伊个胃体质无好，啊，因为胃的体质无好，甲造成伊后天的欠血性的贫血，哦，甲恶性的贫血，后来的都还阁继续治疗，啊，但系规个阑珊肉规个拢切掉，但是啊，迄阑珊肉实在是真多啦，所以呢，干脆直接用内视镜切除，唔是一粒一粒切，是。到顶一摆来切，规个咱三肉拢来切掉，这是内视镜切除术，内视镜来切，切除将20-30粒的咱三肉。手术进行呢，伊个欠体型的贫血啦，啊，佮有欠维生素 B 群的情形，拢真严重。手术刷了后，规个拢正常啊，体征嘛唔免食，规个血色素都拢称起来到14啊，嘛无搁再落落去啊，进行啊。哎，腹肚不舒服啦，冰棒吼，呕吐，看到肉都想要吐，哎，真是拢无去啊！这实在是吼，非常的非常恭喜伊，一旦啊吹掉，因为都是在阑珊肉在息肉得作怪，阑珊肉以外呢，啊，搁有啊神经内分泌肿瘤，做一摆来清毒，哦，身躯内底哎肿瘤肿膜，这阑珊肉切掉，伊的血液。都恢复正常啊，都无何个，无个再何在阑珊肉作怪，造成着胃壁一直啊渗血，胃壁一直渗血出来，唔该大肠的忏悔检查内底有血，哦，都是粪便检查有血啊。经过安尼处理，人恢复健康啊啦。所以爱听医生的话，哦，爱回诊都爱回诊。这是台北荣总新店分院肝胆胃肠科的病例。

爸爸节回馈买咱的产品，保健的物件，到到的满3600块，满3600块，咱就打八折，就是中介打八折啦。咱只要付吼八折的费用就好啊，打八折。但是咱的油，粗甘油甲葵花油无包括。叶黄素嘛无包括，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，所以呢无包括伫在内啦。搁有咱脆食物啊，像就咱的水梨膏啊、芝麻核枣膏啊、喉糖、元气糖，即马无包括伫哦，3600块拍八折，这项目内底啊，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。一罐是990块，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，舒钙980块，大豆软磷脂980块，B 群一罐480块，益生菌一盒880块。因为啊，即马得做八折回馈，所以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块。没有哦，没有3盒2500块，到底用3600块怕被减。3合1的胶囊，纳豆、红景天、桑黄，3合1的胶囊，一罐1500块。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怕被减。啊，咱的油、水饺米啊，以及啊叶黄素。无包括伫内底，比如讲咱益生菌买5罐，平均一罐甲700块4块，700块4块，原价是880块啦，700块4块就省100几块啊，5罐省搁较济。咱若长期有在食，长期有在吃，即卖呢到店台买起来算较会好啦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2点，2点真久哦。在民本电台855千赫播出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，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-2855，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一名本地二台855千赫。
1: 阿后辈啊，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、啊，这么济哦？
2: 对啊，早起8点到暗时10点，你都会当打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都会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团上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呢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，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，ID 是 @e-check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8: 哎呀，好热哦！
9: 哎，开冷气。
10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8: 哦。
10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8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10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11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1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3: 大家好，我是阿铁，
14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。
15: 在上方结账的时候，大声说出捐赠码
16: 919，
14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照顾植物人。
15: 九的意思呢，就是
16: 919，
14: 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cus
16: 守护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所以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瓜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。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哦，当然哦，退休哦。
1: 嗯。
0: 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。
1: 嗯。
0: 这老板呢，会在时啊困困啊八通通。
1: 嗯。
0: 啊困啊八通通，暗时啊要从啥？要做小鸟。好咯，暗时啊，大家集中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听节目。
0: 系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家有迄老歌，啊，后恁听了，某些讲。甲讲啊，你来唔知要放什么歌呢？
1: 嗯，
0: 我也知，我逐工若来咯，想讲什么歌较好听呢？
1: 嗯，
0: 系啊，一条呐歹听吼就袂使啦。
1: 哦，
0: 系啦，
1: 嗯，
0: 咱这算讲较认真啦，啊，讲较歹听讲较高病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本来就安尼啊，无你放讲就倒转来咧，你放人歹听的啦，啊，歹听。你讲别人听吼，啊，对人的健康嘛嘛歹势，对。
1: 啊，毋过这放歌，有个人爱听，北京有人爱听台语，有爱听日语，爱听英文的。
0: 啊，做人算啦，
1: 哎呐，
0: 做人算啊，咱都
1: 多元化
0: 出来啊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
1: 嗯，
0: 啊，咱的听友讲，把这档搞好啊，这档若搞不好，那叫刘爷都搞到免人啊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啊，秘密产品的中间，啊，咱的产品，你就会记讲哦，拢赚的迄种的啦。
1: 找到江小姐。
0: 对啊，拢二三十年啊啦，系啦，唔是讲啊，今仔个换一项，明仔个换一项，后日个换一项，啊，话啊大声细声呢，叫爸叫母安尼害，我迄路头路我袂做啦。你听有？系啊，
1: 你个叫爸叫母，还那么大，拢迄个怪哪主啊？
0: 有啊，啊你敢无听？你接无遐多啊？什么大哥大姐啦？哦，爸母啊？
1: 嗯，
0: 什么有诶无诶安尼啊？你咪你咪来听了迄款接无？嗯，我都不爱听说随准走。
1: 嗯，
0: 诶、
1: 欸，啊，个人做接无方式无同
0: 啊。哎、啊有敢卖红叫讲爸母啊？哦，
1: 有个人爱啊！
0: 哎呦，唔通啦，
1: 嗯，
0: 咱就是尊重啦。哦，啊你九十岁来嘛，同款啦。哦，你姓陈，你姓林，哎，林先生，
1: 嗯，
0: 对唔，无较好听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哦，我那我心机是无好白听，咱讲正事的啦。哎，有啊，重要的中间哦，甲参考是，哎呦，你那八九十岁。啊，个集中啊咧，唱迄个国语歌咧，吼、哦，啊个安尼目睭安尼无看，恁个会主持节目安尼，吼、哦，哎呦，啊，罔甲研究，罔甲研究，啊，即卖是多元化的社会，吼、哦，有个人爱听，咱就甲传起来听，吼、哦，啊，若未介意听，啊，咱就金蛋杀，电视啊，讲者倒转来，头壳尾遐遐醉啦。看你要看啥嘛？
1: 今麦电视台真济啊，
0: 钱高咯，你要看黄色的嘛有啦，对不？啊，
1: 鬼打架。
0: 系啊，你 MD， 甲摕来，
1: 嗯，
0: 敢那 CD 的都有，电影做了中间黄色的啦。
1: 啊，有影片啦，
0: 啊，
1: 有迄个唱歌的啦，啊，家己要唱歌的啦，拢可以啦。
0: 对啊，
1: 系啦。
0: 啊，较早人来讲到迄个。咩歌舞团哦，吼！迄歌舞团一声，大家拢客满呢。哎呀，迄人食饱盈盈哦，
1: 拢单要看咧。
0: 哎，这团来哦，这团赞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这团啊，烫落个嚟咧，
1: 真骨力疼啊咧。
0: 硬的、扁的、长度的、干瓜、葱啥拢有。
1: 嗯，
0: 我见两个人在脱礼物，我呢唔知道，我走个花莲去。

0: 去主持的脱离舞啊！
1: 我是讲另外烫一针的。
0: 无啦，你咪烫下都都未看下半个，已经惊着了。
1: 好好好，
0: 我烫起来已经惊着。
1: 是讲人家讲，哎呦，啊，今天那只狗那个倒霉啊！
0: 哎呀，有阿友阿娘，哦，今天那安三顺还讲那低头病呢。
1: 喂，
0: 现在叫我喊着都成糊泥。哎呀，
1: 隔壁那个会惊。
0: 咱无钱的时候，咱来想办法啦。
1: 嗯，
0: 伊来做暗会叫歌星啦，哦，脱离舞粉脱离舞的啦，哦，变个花脸去做脱离舞啊。
1: 嗯，
0: 不是我脱啦，我咧主持啦。
1: 嗯，
0: 诶，迄一摆，这边十个，那边十个，话就开始噔噔噔噔噔来来弄出来。
1: 嗯，
0: 大家拢等下讲讲哦。
1: 嗯，
0: 我安尼看啊。我看看吼，我变唔爱看、
1: 欸。哦，我想我看看你嘛变白布啊面。
0: 啊，哎，哎，跳跳去后台吼，
1: 跳跳去后台。
0: 我一件衫满嘞吼，
1: 嗯，
0: 大家都底下咧拍麻将啦，
1: 嗯，
0: 啊那钓竿出来脱的时喏，
1: 嗯，
0: 那喏哎，换你啊换你啊，好，就帮你好，出去就打啦啦啦，
1: 嗯。啊，迄年拢无咧穿，拢免穿哦。
0: 那国穿是虾米人要看？
1: 哦，
0: 脱离舞都出来安尼好。嗯，
1: 安尼较贵气啦。
0: 无在
1: 通缉灯都麻烦。
0: 迄种脱离舞拢警察拢会来查嘛。
1: 嗯，
0: 啊来查这中间，人就讲啊，来后台呀哦。
1: 嗯。
0: 办公室啊，泡一下茶啦。
1: 哎，
0: 因我哩去泡茶啦，然后都脱了啦。
1: 哦，
0: 很听有。
1: 嗯，总啊对顶管有一个交代啊。
0: 还警察嘛来啊？
1: 我都来巡啊。
0: 哎，都来啊。
1: 啊，我来都无看人咧唱歌
0: 啊。
1: 对
0: 啊。
1: 哎呀，
0: 啊，人拢会通报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迄什么台湾什么？
1: 什么行业拢有什么规矩啊？
0: 什么经营拜装啊，从啥？嗯，咱拢看起来啦。
1: 对，
0: 你讲一个查某囡仔人烫光光伫我面头前哦，你袂使电热袂惯死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伤寒。
0: 脱离舞你啊，看麦，这边十个，这边十个啊，安尼弄出来安尼呢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啊，迄要做的人就地方原来有够难呢。
1: 哎，爱看人做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不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经营
0: 的。对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要出来就来。大家把酒烧好金哈，啊，即马开始呀吼，唔能错过了机会啊呢。后来
1: 洗目睭，
0: 甲抢落去，吼吼。
1: 嗯，
0: 这边十个拢等下滚滚，这边我等下滚滚，吼，看袂离呢，大家拢咧看咧吼，看圆的啦、扁的啦、长度的啦、看怪啦，哦，什么形拢有安尼咧？
1: 嗯，
0: 哎呀。
1: 哎呦，安呐，坐咧头前唔得看，我坐咧阿边边啊看有。
0: 哎，
1: 咁要挂目镜。
0: 中一抓人会使坐涂骹。
1: 哦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，坐涂骹看嘛，无一定看。你像咱这有近视的人，你啊坐咧阿边边啊看有。
0: 嗯，啊近视你就卖去看就好啊。
1: 嗯，啊总是爱去眼界者，对不对？
0: 眼界，我带你望去啊，吼。
1: 嗯，
0: 带你去望去啊，一四季去眼界，你拢看起啊，吼。
1: 嗯，
0: 等过来那呢，脚压起来，我听个不分，啊，对不？
1: 嗯，
0: 我无好少讲的嘛。
1: 嗯，
0: 啊你底下看，看到你嘛讲，我你看久嘛，
1: 无啥爱看。啊，无什么呀？
0: 无什么呀？我是惊伊讲某些倒来吼，
1: 嗯，
0: 煞做伊家己提分来搏啊，就妖用啊，哎呀，
1: 迄个功夫爱学啦，当搏话搏就搏哦，
0: 对吧？
1: 哎呀，
0: 啊，够十八招的，
1: 嗯，
0: 哦，表演互你看，
1: 嗯，
0: 跍喺涂骹吼，听我银角啊，那个竖起来，
1: 嗯，
0: 竖起来，啊个，你若要走时，你个用毛笔吼，入你咧所在吼，嘿。
1: 祝君旅途愉快。
0: 嘿，搁甲你写个送你。嘿呀、啊，出头真多啦，对吧？
1: 嗯，
0: 对吧？
1: 对啦。
0: 所以你要甲咱讲什么？
1: 今麦敢那较少啊，阮爱有迄个门路啦。
0: 今麦无啊啦。
1: 嗯。
0: 今麦都迄个后迄个碟片通山。
1: 拢有啊。

0: 个拢澳洲的体格偌水的，你咧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像者讲，像者讲讲老人啊，啊要脱领裤，徛在中间哦。
1: 嗯。
0: 都镜头出入都未看的啦。哈哈。
1: 嗯。未刺激安尼啦。
0: 来啦，你要先放一边啊，我放一边。
1: 这边好啦，这人点的。
0: 真情难分离哦。
1: 嘿啦。
0: 哦。
1: 啊，这干哪？
0: 这罗马嘛真爱听哦。
1: 这个进前啊放的无啥讲啊，
0: 感
1: 官费玉清跟陈英杰唱的，
0: 啊，听话没啊？
1: 哎，
0: 哎，
1: 后来。

我是一个真无路用、真无前途的人。是吗？为什么你甘愿对我过着这款困苦的日子？为着你的幸福，为着你的将来，我求你，请你离开我好不？我求你，你会当离开我吗？哎，我讲到这里，都是我一个男性真无路用的所在。酒，酒，酒，我给我停一杯来了。

0: 하지만 머리를 안좋아 시지 지야 뭐나 애당 보이던 니 대신 니 마이 레이브
1: 치우

0: 西，你卖球。
1: 别去了，干脆。
0: 这个入戏还是有经验，去啊！哦，爱阿妞，啊，那我懂了，你的眼神还是要稍微闪一点。哎
1: 哦，我来跟你讲一下，
0: 究竟啊，
1: 别去了，我来把这个关于你。
0: 都系笑出嚟啊！哇，你睇下，所以朋友太少，咪是真可怜。即个瓜都笑唔到佢。我头先 Anna 都嚟啦。期待你，无止境。

0: 公司讨薪。
1: 啊，这电脑就是这样的。
2: 无，伊这个片哦，甲进前啊咱放的片是无同款。
1: 啊，顶摆迄片都找不出来。
2: 啊，顶以前放迄个片哦，找无，用下架来款。
1: 啊，
2: 这个新，这个不是新的，这个是各别个频道找出来。
1: 嗯，
2: 啊，所以这有 NG 的这个镜头。
1: 啊，这个日本歌有啦。
2: 啊，问题是日本歌有是不是因两个唱的啦？
1: 嗯，
2: 系啦。啊，所以有一挂内底一挂 NG 的镜头啊，趣味啊咧。
1: 嗯，
2: 系啦，系。啊，这朋友恁外口听应该是听到迄个啊，阮这是电脑有看到荧幕安尼啦。
1: 对啦。
2: 嘿啦，
1: 啊，做甲一半人无去啊，
2: 无啦，唱甲怎，两个唱甲怎爱笑啊，
1: 爱笑就刷伊啊，你
2: 啊，就刷伊啊，唱袂出来，
1: 即摆做兵哦，第一经济好啦，第二哦，你训练身体用啦，啊，个食嘛是食
2: 礼拜啊，
1: 台步真好啦，
2: 欢喜那有改啊，
1: 啊，无像讲，
2: 啊，
1: 无
2: 像以前咧较操，
1: 我做陆战队的哦，啊，一个月领偌多钱？78块，啊，陆军75块，啊，78块，
2: 啊，以前钱才大银啊，
1: 78块你还要买个面档啦，起锅啦。散煤啦，那迄个民军一路分啦，民军啦来三来靠，拢军的拢有分啦，迄连群的拢有分啦，阮干啦要起锅起面啦，
2: 这日常用品啦，这日常用品啦，
1: 对啊，
2: 日常用品啦，
1: 啊，70几块是要买啥？
2: 啊，食大便钱啊，啊，这样剩了恁买东买西安尼就好啊，无。无你是当作去遐咧度假哦？
1: 厝内有钱的人，拜人啦，休困人拢去佚佗咧。
2: 迄有一个做兵的哦，去做兵对迄个班长安尼偌歹的，人大拢徛咧迄个排队啊，食早餐，徛咧迄落啊，伊还搁伫遐咧困，未配合就对啦。搁耍了，搁吵搁骂，含连长。班长，
1: 他脚穿了，
2: 骂完话骂连长啊，连长过来什么长？
1: 排长啊，
2: 排长，无啊，连长唔是营长，唔是上大，
1: 营长个营长，
2: 系啊，啊，反正就是这
1: 营长过来就连长啊啦，
2: 哦，营长较细，连长较大的对啊，
1: 无啦，营长较大啦，
2: 好。啊，反正我唔知啦，反正都对头对班长骂到顶迄落去啊！啊，结果即嘛人怎甲叫伊转来啦？迄敢那
1: 迄人歹好做啦！
2: 迄敢那头壳有问题，好比班长较歹，比营长跟迄落连长较歹，还是做什么兵？
1: 即嘛来做兵吼，都爱选迄个优秀的呢，唔是天天在在讲来选的啊？都。
2: 伊则是主要是查甫囡仔拢爱去操啦，爱去做兵啦，啊，即马都。
1: 双林堡较早无一个碰子啊。因咧孙仔去做兵啦，尔。对唔起啦，尔。头一工跑到里头就昏去啊。对。
2: 干那排队也未好势，就晕落啊。
1: 啊，了了就昏去啊。爱人群众讲啊，我讲。
2: 鬼灯出好啊。
1: 等去吃家己啦！你即款的安尼看无路用，
2: 唔是无路用，袂堪要抄。
1: 哎呀，堪要抄咧！
2: 哎呀，啊，即马囡仔袂堪要抄足济啊！
1: 啊，我那算的，我算上勇敢。我囡仔兵呢？17、18岁入去做兵啊，直直抄。
2: 啊，恁迄个年代囡仔兵足济啊！
1: 哦，想足济，你嘛好啊！自这个台湾的头一批志愿兵就是阮，17、18岁就去做兵啊。
2: 对啊，
1: 哎呀，
2: 啊，唔是这贵啊，有足济吗？
1: 操噶，小个么滴落来哦。哎呀，
2: 啊，无干么叫恁去佚佗的哦？叫恁去观光哦。
1: 啊，马上滴
2: 操。就是爱操啊，无是要去遐观光的啊。
1: 哦，操到家地安尼，规个人安尼，乌噜噜安尼哦。但是有啦，这 敢那土鸡啊呢哦。
2: 嗯，
1: 哎、
2: 欸，啊你无感觉安尼日日安尼操操训练一下，就今嘛安尼，加再有去操安尼，加差偌济。
1: 那个骨鸡啊，
2: 较有像一个查甫人。
1: 那骨鸡啊，你如果讲操操的哦。
2: 嗯。
1: 你等下了，
2: 靠一个担当啊！
1: 丢了丢了，
2: 无今卖囡仔拢安尼，敢那饲料鸡，系
1: 啊
2: 系啊，敢那草莓未忙未叹安尼。
1: 今卖做兵快活啦，
2: 嗯，
1: 啊像较早做兵你有看卖，含恁啊生囝哦，完了都爱去做兵啦，
2: 嗯，
1: 啊还死了迄某安尼，正手也棋，倒手牵囝啊，我滚累。你安尼去做兵啊？呐，倒转啊，讲者倒转啊，我呐无来找一个头路，我也够死啊！
2: 我就讲无来找一个客兄，我都要够死。
1: 还人讲拢，日本拢派去做军夫啊，
2: 嗯，
1: 做军夫啊，拢去海南岛啊，
2: 嗯，
1: 有诶无转来，有诶伫遐咧做头路啦，啊有诶有诶雄雄叫拼转来吼，哇靠标啊我，我因某讲。啊！当我饲这两个囝都咧饲未起啊！
2: 嗯，
1: 啊，搁咧拼转来，我当一声唔知变喏，
2: 嗯，
1: 转来条路谈。这两块歌你甲听，诶，意思哦，你甲听就知。
2: 嗯，
1: 哦，来开始要去做兵啊！
2: 嗯，
1: 哦。

较早你掠去海南岛安尼做兵安尼哦，啊，有去遐做生意啊嘛，哦，啊有诶怎啊住伫遐，啊有诶死伫遐，诶，啊刚刚即个唔知是安怎，我叫龙岛转来啦，伊嘛想啊转来可能厝诶嘛知影讲伊可能见了可能巧伊啊，啊雄雄甲你拼转来啦。啊，拼定啊！迄个时阵，要哪有头路啦？啊，结果因某看到伊转来哦，拢讲啊，甲听看卖啦。

0: 嘿嘞，安尼真可怜哦。
1: 嗯
0: 嗯，因翁婿去用拖去海南岛安尼，啊咧饲囝都饲咧个饲袂起啊，你咧。
1: 嗯。
0: 啊，雄雄即股就要颠倒来啦，颠倒阿达死啊。
1: 嗯。
0: 阿达要安怎？
1: 哎。
0: 嗯，到后尾啊，无法度，伊就安条路谈。
1: 嗯。
0: 哎、欸，阿无变阿生活，
1: 叫你讲顿也是爱欢喜咧，那顿也刷更多欢乐。
0: 哎，你想较早？
1: 嗯，
0: 你唔捌拄到较早哟？
1: 那因为
0: 较早下岗人讲一倒顿来，拢食番薯签呢。
1: 我知啊，上去做兵嘛欢乐，嘛欢乐啊！啊顿来也欢乐啊咧，啊无归去卖给哦。
0: 哎、啊，就想我去海南岛啊，你咧没顿来啊？
1: 啊，
0: 饲囝好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较早诶，台湾你甲看咩，我那真艰苦，你知道？
1: 非常啊艰苦，啥物搭艰苦。
0: 而且倒转来话，靠遐你煞，你煞无头路，啊，我搁
1: 加一个食，
0: 我唔知要安怎。
1: 嗯，
0: 诶，
1: 以前歹趁食，
0: 歹趁食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都要去做苦工啦。
1: 对啊，
0: 啊，养两。

0: 长啦。然后这
1: 做男长嘛，看人。
0: 做查甫人就是爱男长。
1: 嗯，
0: 对。
1: 嗯。
0: 戴假戴假穿，戴高戴假。
1: 戴高罩。
0: 啊，戴迄个乞家就爱拍家己罩。
1: 嗯。
0: 迄高罩人就啊，即马无人要安尼啦。你搁做乞家，你咪搁搁。
1: 搁地里。
0: 地里。
1: 他可叛逆。
0: 那广告戏，对吧？
1: 老娘是来享福的，
0: 对吧？
1: 哎呀，还搞清楚，
0: 对吧？
1: 哎呀，
0: 这么大条啊，嫁来台湾的哟，嘿，你要改两句话呀？老娘是来享福的，
1: 哎，
0: 啊，
1: 还搞清楚啊，
0: 搞清楚啊，不是来这边的、啊
1: 哎，不是来这边受、
0: 啊、
1: 受苦的，
0: 哎呀。
1: 哎，
0: 明白一点呐、啊，
1: 是来享福的，不是来受苦的，
0: 对吧？
1: 哎，
0: 啊，咱这个呢，回去呢，大人未快活吼，
1: 嗯，
0: 哦，我讲了这个产品哦，卖三十年，
1: 功德，嗯，
0: 卖三十年啦，你甲听一下啦，来，我甲广告一下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，红青五年解毒丸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毒火。毒邪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。爱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爱会造成了青春痘，哦，顶啊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度会变鼻火、肠啊火，啊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啊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。完， 火那大吼，人就袂快活啦。
1: 就该做工会，嗯。
0: 啊，有人爱火大哇，冰骨紧食，冰那愈食吼，愈
1: 火愈大，虚火啊，
0: 对哇，
1: 湿热啦，
0: 对哇，
1: 嗯。
0: 讲滚水加啉一挂，红曲五年解毒丸买转来吃，哦，啊无你这火早按这个五脏就好利哦，讲是倒转来，迄种病菌你知无？
1: 这冰食伤济嘛，影响咱的筋络。会
0: 甲咱生东生西吼，
1: 嗯，
0: 拢是这火呢，
1: 嗯，
0: 这毒火呢，哦，肠啊火啦，胃火啦，哦，肝火啦，啊，全火了了，讲就倒转来，迄拢是毒哩。你若无甲清出来吼，讲就倒转来生东生西啦，啊，到时啊，那这血条唔开啊，你来两块医生。干哪呢？安尼看到哇，即阵啊，
1: 啊，都一挂病毒拢走按总务入去啊，啊，走按总务入去，都变成迄个病菌啊，啊，病菌你若无甲处理的，伊就是一直炖炖炖，炖到要生什么物件，你唔知啊？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从清肝兼解毒，哦，
1: 熬夜无眠啦，哎呀，啉烧酒啦，啊，即个上暗班啦，啊，有个人哦。就拢即个眠困无够，啊，其实咱暗时啊，有你啊想想个暗班的人，暗班无困，日时一定爱困啊，嘿啦。
0: 所以你讲我啉烧酒了，还是说啊？
1: 嗯。
0: 你回来吼，迄五年解毒丸吼，一摆创二十粒好食。
1: 嗯。
0: 一食了，隔天刚再去爬起，头壳安尼清清，哦，白内火安尼甲你下掉，爬起来溜棒棒的。大便个棒棒的哦，人啊，加真爽快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啊，酒嘛是。
1: 这酒精。哎、
0: 啊，
1: 酒、啊、酒精拢顿顿伫个百多地，安尼特别快活。
0: 我直接卖三十年啊，三十年啊。

0: 啊，即摆都新的即批来中间哦，都恁若买半担哦，拢有犹太安就丢啦。
1: 嗯，
0: 啊后一批来就无啊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会记讲，若要订阮的产品，你则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0: 啊，过来，即摆迄个白内障吼，去手术的人真多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手术那血个赶紧落手术，这类手术了换一类，啊，两类目睭就光闪闪啊。
1: 啊，你也生白内障，那就是咧退化。
0: 对啊，
1: 系啊。
0: 啊，你赶紧甲。医生叫你讲会使个手术，
1: 嗯，
0: 啊，手术起来真简单啦、啊，啊，转来但是安怎，你就是爱保养，用啥保养？用红星的大光明，伊甲你滋阴明目保眼，甚至个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这气血，
1: 帮助你营养吸收啦。
0: 你早暗个食十片巴露，
1: 嗯，
0: 一段时间你会感觉哇，我这目睭吼，每下听恁的讲安尼吼。我咧目油啊，细细度啦，啊，望无生色，就听歪呀歪呀，
1: 啊，打打念念，
0: 对啊，哎，背方啊静啊咧，
1: 尤其是今嘛哦，各种吹冷气哦，吹到目睭拢不舒服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啊，
0: 红气的大光明要等下照，哦，啊，今嘛拢南北半大拢有
1: 油台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加咱各骨头的吼，红气的用筋骨拢同款，
1: 哎，
0: 南北半大啊，今嘛拢有咧油台。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那咧三位朋友吼、哦，免烦恼啦，到玻璃边烧散买东西吃就对，这一罐哦1600块，哦，啊这哦1600块会讲哦真贵呢，物件唔能嫌贵。好用就是无贵，
1: 嗯，
0: 玻璃面扫散。
1: 今嘛这感冒的人真多，感冒当然都有这扫净啊。
0: 哎，细胞垃圾都要甲清好出来，你啊无甲清好出来，你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安尼，你们安尼啊，杂杂遐杂安尼，
1: 嗯，
0: 红心
1: 不舒服啊，
0: 袂当来食，吼、哦，专线电话找洛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先嘛做音乐吼，我放给你听。日本一个木川吼，
1: 嗯，
0: 到即马为止无人弹吉他会赢伊啦。
1: 哦，
0: 吓啦，
1: 嗯，
0: 所以你甲听啊，小等佫有迄个萨克斯风嘞。
1: 哦，
0: 即个木川所弹的吼，迄、那个男性的纯情。

0: 这条安尼照料安怎？
1: 嗯，
0: 诶，乌人笨呢，
1: 比我咧笨较好听啦。
0: 算唔知，来，这个红鲜花吼，
1: 嘿，
0: 这日本语的吼所演奏的，这个听看卖看会爽未？

0: 这唔放免讲吼，那要放落来放好呀，有水准的，够好听的。
1: 嘿，
0: 这十个钟的呢，这乌人盘的呢，
1: 放乌人盘的，
0: 乌人盘的，啊，过来日本的啦，
1: 乌妈妈的，
0: 嘿，过日本的迄、啊，过输迄乌人，
1: 哦，
0: 迄乌人，好，迄盘偌侪，迄十个钟的，一曲哩。
1: 啊，个迄落乐器无同啊，
0: 还有说三母啦，三母啦，
1: 嘿
0: 啊，啊，即马来啦，迄个骨头那无好哦，拢讲正实的，唔能讲咧，你要听啊，要去提金宝卡，要去注射咧哦，唔，咱有这项物件，啊，广告二三十年啊哦，你买回去吃，豆豆啊吃，安心啊吃，大大个吃。你即摆若买半担吼，拢有犹太，啊个半担食完咧，你中间吼，你的身体安尼贵安尼的用起安尼，
1: 对啊，
0: 哦，啊那食好，再讲带到介绍安尼啦，
1: 到修补，
0: 哦，红青的用筋骨，
2: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用筋骨。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。毒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。也呢。

僵硬硬僵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，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不容易治疗，听起来。

0: 用筋骨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肌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为
1: 这骨头若无甲顾好吼，真有路晒。
2: 哎，寸步难行
1: 啊！对啊，呢倒喺眠床啊，啊，呢还爱叫
2: 倒啊，唔是徛，唔是坐嘛，唔是
1: 坐嘛，唔是安尼啦。
2: 对啊，
1: 迄个咱人退化。
2: 嗯，
1: 哎，啊，你若讲。都叫医生看了，阿妈是注射了呢。
2: 嗯，
1: 啊，倒不如你听到红星的养筋骨哦，有安尼脚能手能啊，脚倒无力啦，要甲人去倒位佚佗哦，拢安尼啊，未舒适啊。
2: 嗯，
1: 你食这罐就
2: 对了。对人未对啦。
1: 红星的养筋骨安尼，哦，啊，你那个食了，你就知影，伊讲过半未完，哦。
2: 加有迄、那个，加上迄个脚力、手力。嗯，
1: 疏经通脉、活络气血的功效，哦，增加咱的体力，逐步个强身，哦，红星的养筋骨，即马你若买半担哦，有犹太哦，
2: 对，
1: 哦，啊，即马后摆就无犹太啦，哦，
2: 无定定有啦，
1: 啊，即种即批来哦，哦，轻轻轻，哎，很老啊就对啦，
2: 嗯，
1: 哦，2999-8692
2: 2999-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1: 对，来，今麦换一个。
2: 公文的。
1: 郭大成，郭老师哦，郭老师我那95岁啊呢。
2: 嗯。
1: 哎，伊身体够尽量，伊也无什么坏习惯呐。
2: 哎。
1: 爱对这推的吼、哦。
2: 嗯。
1: 食的吼、哦，有啊，营养我那管有够。
2: 嗯。
1: 莫怪人啊，够勇敢。
2: 对啊，食都困得去上爽啊！
1: 对啊，
2: 嗯，
1: 来，八哥山支援。

在拖来你阿去的四月七日，我去百高山万过子，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，才知影你姓杨名陀，杨陀就是你的名字。迄当时你穿一领橄榄色的短裙，甲柳丁色的上衣，两边嘴皮是敢那红气，目睭阁敢那亮晶子，樱桃嘴脸无片，予我一见钟情，每日都伫怀念你。自安尼，我献乎你的爱情，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，也带有往来西瓜、梨啊、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。我爱你的真心，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苦。

哭袂软落去。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，酸梅啊、枣啊，一摆食金梨，也若金蕉一摆拢食规皮。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，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。无论是讲色惊、感觉味、焦鸡、切鸡、波多奶鸡，保证乎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。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，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。

0: 干哪嘞？为了这早起哪嘞吼？
1: 嗯，
0: 龟山平拢咩？
1: 金龟子
0: 没有吃，哈哈，全部没有吃老塞。
1: 嗯，
0: 啊，拢免吃饭。嘿，
1: 表示心意啊。
0: 是我喜欢啦。
1: 嗯，
0: 你若有介意我吼？
1: 在下坡联络，
0: 下坡联络，
1: 今麦下坡没有啦，
0: 哎呀，
1: 手机也直接联络啊，
0: 哦对了，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八哥山之乱未歹听吼，
1: 嗯，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十八秒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。

0: 打过来。
1: 嗯，
0: 要给您选歌。
1: 今麦是口音时间。
0: 对，
1: 点歌的时间。
0: 2999-8693，
1: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。
0: 爱听歌没有问题。
1: 嗯，
0: 卡里吧，啊，我就来找。
1: 对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要点歌的朋友今麦就好上线。
0: 有啊，
1: 哦，
0: 2999-8693。
1: 欸、我再开关个试一下。
0: 嗯，
1: 系啊，来，要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。
0: 嗯
1: 嗯，唔免个人化，家己较主动诶。来，你好。
2: 严重忘记你了。
1: 嘿，
2: 我王太太。
1: 要听什么歌？
2: 断魂念真声泪。
1: 断魂念，断魂念真声泪。好，好 ，OK。嗯，哎。啊，今仔日干那王太太无咧困呢，穿得拢困去啊。

0: 慢慢啊。
1: 哈、哦、哈，哎，这
0: 好呀嘞，
1: 小
0: 鬼好，爱叫这个卡，
1: 嘿，
0: 咱这都一算了呢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对啊，哎，两算啦。
0: 对啦。
1: 啊，伊转过来吼，都爱这个一，咱一算讲完，到个讲一算。
0: 哦，对了。
1: 嗯嗯嗯。
0: 嗯。
1: 哎，计算干么派的？安尼 OK 啦。
0: 啊。
1: 嘿啦。
0: 干那安尼人呢？我不相信。
1: 哎。哎，准啊，拢困了了。
0: 嗯嗯。
1: 嘿啦。哎，好啦，朋友都无爱徛啊，无准都好啦。
0: 等你有啊。
1: 嗯。29998693，嘿，咱就安尼请大顶桥来请呢。
0: 嗯，
1: 啊，广大桥来请，来你好，
2: 马姐你好，
1: 你好，
2: 你好，
1: 嘿，
2: 咱一条歌，
1: 什么歌？
2: 人生随意得。
1: 哦，人生随意得。
0: 哎、
1: 哦，好。
0: 那个陈小霞唱的啦。
1: 嗯。
0: 陈小霞是一个才女呢。
1: 嗯，有啊，这件毛得奖啊，
0: 对啊，
1: 哦，好，
2: 好
3: ，OK，
1: 来，你好，
4: 哎、欸，阿嫂，
0: 哎、欸，
4: 我在困啊，等候时机啦，
0: 对啦，
4: 更重要好，
0: 等候时机就要动你咪，
1: 等候时机你是不是在投资了？
4: 呵呵呵呵呵呵，你等你那就休讲，紧来哦，紧、
1: 欸，好。等我休了对啦，
0: 休了。
4: 嗯，
1: 是
4: 讲迄落，
1: 好人先卡一个安尼，
4: 一个
1: 吓。哦，
4: 嗯，
1: 啊，结果大家拢安尼皮皮安尼，
4: 多啊，吹冷气，凉凉，睡着了。
1: 哎，
0: 有人困了啦。
1: 啊，有诶，都吹冷气，
0: 冰
1: 冰端。
0: 困你啊，你别讲讲讲，对吧？
1: 阿杰要听什么歌？
4: 大机来，大机电视来，甲冰冰咧。
1: 哦，大机迄个虾啦。
4: 嗯。
1: 哎呀、啊，
4: 来甲冰。
1: 你大机来冰。
4: 啊，对
1: 哦，
4: 对哦。咱两个来去甲冰。
1: 嘿呀、啊，甲冰个，搁甲冰过啊。
0: 嗯。
1: 嗯。阿杰要听什么歌？
4: 听一个暗恋。
1: 暗恋。
4: 嗯。
1: 好，
0: 暗暖
1: ，OK，
4: 好，再见哦，
1: 好，拜拜，
4: 好，拜拜，
1: 嗯，来，你好，
5: 孟姐你好，
1: 你好，
5: 哎，我来点点地点啊歌嘞，
1: 地点啊歌，
0: 地点啊歌哦，
1: 地点啊歌好，
0: 好了，
1: 好，
5: 好，谢谢哦
1: ，OK， 好，这是黄太太，
0: 哎，
1: 来，你好，
6: 我来孟姐啊，地点好大，
1: 哎，你好，
6: 我是张队。
1: 六张咧，
6: 林先生，
1: 林先生哈，
6: 哎、
1: 哦、
6: 我点春秋望心歌，
1: 春秋望心歌，
6: 哎，
1: 春秋望心歌，这项的歌
6: 啊，哎，石桥，
1: 是什么桥？
6: 石九桥，九桥。
1: 哦，九九呀，
0: 九哦，
6: 对对，九九啦。
1: 哦，春秋望心歌。
0: 嗯，
6: 对对对。
1: 哦好，
0: 哦，
1: 我等你来吹哈。
0: 哎，
6: 谢谢。
0: 哦，你那讲名呢？
1: 都太卡在啦。嘿，来你好。
7: 哎，邦奇你好。
1: 嘿。
7: 啊，我们点哎，流浪的命运。
0: 流浪的命运。
1: 流浪的命运。这像什么呀？
0: 啊，流浪的命运，敢是的？什么吉他伴着我？
7: 对对对对，
0: 对了
1: 哦，
0: 这等你完成，
1: 等你完成，流浪的命运，
0: 流浪的命运呐，等你完成啦，
1: 命运，
0: 你老报应完呐，
7: 唔知有无？
1: 有
0: 这条，
1: 啊，你倒位？哎呀，
7: 什么歌拢有啊？
1: 嗯，你倒位？
7: 啊，中和，
1: 中和贵姓？
7: 张太太，
1: 张太太啊，
7: 对，
1: 好，好，
7: 谢谢
1: ，OK， 嗯，
7: 好，谢谢，
0: 嗯，
1: 来第二，
8: 哎，孟姐好，
1: 你
8: 好，
1: 嘿。
8: 我头城张小姐，
1: 头城张小姐，哎、哦，
8: 蔡佳玲，
1: 哎、欸，什么歌？
8: 人情味。
1: 哦，人情味好，我知。
0: 人情味哦，
1: 人情味，
0: 人情味啦。
1: 哎 ，OK，
0: 哎，
1: 好，
0: 好，
1: 好，
0: 嗯，
1: 来，你好，
9: 小姐，
1: 哎，
9: 我在头城，
1: 头城，
9: 哎，
1: 哎，
9: 我给你讲，怀念你，
1: 怀念你。怀念。

0: 你相亲的啊？
1: 啊？
0: 相亲的你敢知？
1: 安明，
0: 怀念你哦。
1: 哎、
0: 欸，安明老师哦。
1: 哎、
0: 欸，安尼等下我找看卖。啊，你贵姓？
1: 我姓蓝的。
0: 蓝。
2: 姓蓝。
1: 蓝色的蓝。
0: 哦，蓝色的蓝。
2: 姓蓝。
0: 蓝太太。
1: 哎、
0: 欸。好。OK。
1: 谢谢啊。
2: 嗯。
0: 来，你好。
1: 来，你好。麻烦报一首我的夜球。
2: 我的夜球。
1: 嘿。
2: OK。
0: 我的夜球。
2: 嘿。
0: 好好。啊，你倒位？
1: 哦，我家南港。
0: 南港哦，周女士。
1: 嘿。
0: 好好。
1: 太谢，十拜感恩照料。
0: 好呗。
2: 嘿。
0: 好好。好。
2: 好。
0: 嗯。
2: OK。
0: 好。
2: 嘿。好啊。
0: 好啊。
2: 拢总看好啊。
0: 好啊。
2: 啊好来，断魂岭精神类。

0: 断魂岭精神类。
1: 嗯，哎，来，甲朋友介绍一下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
0: 哦。哦，这款都要买起来。
1: 哎，即马大家拢对家己真好，会用讲吼，家己身体爱顾，面皮爱顾水，系啊。啊，即、這个皮肤吼，你若要顾，就是上基本的啦，来做好即个保湿。啊，咱若讲面皮较大，年岁较侪吼，即罐 EGF 青春胶囊爱买倒来无？一罐40粒1800块。原料是法国的，啊，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，吼、哦。面洗好了，揢一粒安尼甲抹抹咧，吼、哦，按摩，啊，这阿妈骨嘛都抹袂差伤多，啊，了呢，珍珠霜搁底下边甲抹落去，系、啊，安尼吼，一段时间了，你会感觉讲，哇，规个面啊呢。整个青春啊，整个这样光洗起来呢，
0: 咱大部人我们还有一些有青春胶囊就好了。
1: 嗯，
0: 啊，如果有一些头家娘啦，小姐欧巴桑吼，啊，你就会记说你那个珍珠粉吼，
1: 珍珠霜、啊、
0: 珍珠霜再这样稍打一打一下这样吼，诶，抹一久来，诶，人不感觉你是抹啥呢？
1: 嗯，
0: 对啊，啊！而且迄个黑色素的慢慢啊，拢来消除淡色。
1: 因为珍珠霜会淡化你的黑色素，
0: 欸、对啊，
1: 哎、欸，所以讲买回来抹，
0: 对啊，这组人买回来抹，这俗啦，你唔吃咪啊？我俩买半打哇，
1: 嗯，
0: 我甲你加真多。
1: EGF 青春胶囊，你也买半打无油胎。
0: 对。
1: 啊，咱这个珍珠霜哦，一罐是30毛，本来是15毛，啊，今麦佫加15毛的30毛，啊。加100块，一罐700，两罐1000安尼，吼、哦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嗯，过来要放多几块瓜。
1: 广告完毕。
0: 嗯，
1: 过来这个春秋望心肝哟。
0: 春秋望心肝，
1: 嗯，
0: 六张犁的林先生啊，
1: 嘿，来，
0: 好，要伫三边拢找到江小姐吼，
1: 嗯，
0: 二九。

0: 啊，过来，
1: 嗯，
0: 讲人生水就好了。
1: 嘿啦，
0: 这陈小霞甲迄个金门红唱的，敢毋是？
1: 嘿，
0: 嘿，
1: 对。
0: 陈小霞还是宅女，你知？
1: 嗯，
0: 嘿呀、啊，较无伫咧电视啊，都拢互看咧。
1: 啊，这做幕后的啊，
0: 嘿，
1: 嘿啊，伊也毋是目前的。
0: 陈小霞，嘿，
1: 嗯，
0: 这一个宅女，
1: 嗯，
0: 来哦，人生。水就好了。

0: 咱来甲进一下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天气若一变化吼，啊，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，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，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、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，扫到平平喘，喘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孤扫。扫无痰，吼，也是讲扫干嘞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，还有做冷扫，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最后做热扫啊嘞，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嘞，玻璃免扫散吼，紧买倒来食，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嘞，唔管是冷扫，吼，啊是这个热扫吼，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嘞。啊，金爸买回来吃，玻璃免扫散，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，哪在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，介好用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，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较无健康安尼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。玻璃免扫散，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、吼、哦、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打扫、旧扫、吼、哦、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治扫有效。
1: 喂，玻璃免扫散吼，会记你讲厝内底甲传一罐啊，要用都有安尼。咱这个扫尽吼，你若讲唔擦伊吼。一直扫，一直扫，扫到咱这细胞啦、细菌拢歹去，安尼都唔好啊！而且吼，佮喂来喂去，这吼、哦，今麦这热天啊，感冒拢较恶好，吼、哦，因为啊啦，这个那看人食冰、食凉的、食冷的，啊，就想要食，因天气热啊，啊，你若讲伫个厝内底佮吹冷气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滚水那个淋无够。也刷大咱的水分，所以感冒就是要多喝水，哦，多喝水啊，休息啊，这个尽量就是这细菌吼，爱甲顾好安尼。啊，所以讲哦，这热天的感冒拢较恶好啊。咱这个厝内底吼，尽量就是这囡仔吼，啊叫伊定洗手，吼、哦、常常洗手，啊无吼，那有一挂这病毒。诶，什么 A 流啦 ，A 型的流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个有伊个即嘛新冠疫情嘛过来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个有迄个肠病毒啦，哇，真侪迄病毒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手啊较结实咧，啊，咱即个细菌顾好，玻璃免扫散，甲买倒来食，那伫外口倒来吼，啊，感觉那头怪怪，啊，咱就好紧食，啊，平常时啊，那细菌无好的人吼、哦，咱早暗食，吼、哦，啊，那讲啊，都有咧扫啊。咱就加加食几摆啊，吼！啊，那这个，那讲到安尼，有食薰的朋友啊，吼！啊，是讲咧做毒棒筛、土水筛、中风筛，哦，这都爱过来食。啊，佮有咱即嘛吼，空气拢无好，空污啦，空气垃圾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上好即嘛吼，那出门吼，当尽量口罩挂咧。啊，不过天气足热的，挂袂掉。啊，到那会挂会掉的人尽量挂咧。啊，那无吼，即卖即病毒啦，灰尘足济吼。啊，咱即个细菌甲顾好，搭袂歪来歪去安尼吼。2999-8692，咱即个玻璃免扫散一罐1600元。啊，你那买半打吼，佮有犹太哦。吼，2999-8692。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
2: 来
1: 广告完毕。
2: 今啊，这条新增的方太太哦，来地点啊，歌要好落去哦。

0: 地点啊歌，
1: 嗯，
0: 过来这条流浪的命运，
1: 流浪的命运，
0: 中和的
1: 张太太，
0: 张太太要听哦，
1: 嗯，
0: 好来。

0: 流浪的命运。
1: 嗯，
0: 这两样选这个歌的人吼，我算讲老听友了。
1: 哦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有岁数。
0: 但你原来这较早原来做播音员咧台北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卖咧也刚做播音员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唔知过咧做，慢唔知啦。
1: 搞不好退休啊！
0: 退休啊啦！
1: 哎、
0: 欸，今大汉大个退休啊！
1: 哦，
0: 啊，像咱两个未退休啊，个唔知变喏，人家往过个，
1: 人都无法度啊！
0: 对啊，嗯嗯，那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，
1: 广告，
0: 你若有两箱钱，最爱个买顿来吃。
1: 嗯，
0: 有欧米伽十二，也调整咱的生理机能。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最主要伊就是 EPA、DHA 对咱的脑、甲肺梗遐细条哩个方面，哦，那个通透过，
1: 那有帮助。嗯，
0: 啊，从即罐哦，即盒啦，即盒千六嘛，你若买两盒，要加一盒嘛。
1: 啊，即盒内底有六十粒。
0: 那即马我咧犹太中间哦，你就梦到江小姐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来自南极

0: 高浓度的磷虾油，这款呐吃会到，你拢贪到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对脑啦，对你的血管啦，哦，啊拢做帮助的啦。2999-8692
1: 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我请唱一下那个月亮树。
1: 哦。
0: 哎。

0: 我俩唱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这蒙起啊唱的，
0: 系啦，
1: 歌谣。
0: 啊，那要伫三边都找到江小姐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到江小姐顺忙，
0: 对。
1: 欸、我真久无唱歌哦，嘿，啊，向阳唱歌，我煞袂记我家己个歌号安尼。
0: 好安尼，
1: 有咩变白？
0: 听了个
1: 有咩登了嘴？对啊，向阳久无唱啊，家己向阳我唱歌呢，敢那袂记家己歌号安尼。嘿啊嘿啊，我这算台北个歌号呢。
0: 笑哩笑哩，要做歌号啦。
1: 哪唱哪笑啦，
0: 对啦，
1: 嘿啦。
0: 来，阿良阿婆咧笑唱阿良啦，
1: 嗯，
0: 咧暗恋啦，
1: 笑唱真久啊，
0: 对，
1: 嗯。

夜的风哪会这么大，今夜的风哪会流泪霜，分不出是好也是对啦。我要走出感情的伤悲，失去着伤痛的情泪，为何时常怀念你？

0: 阿明老师唱的这条都怀念你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那要滴，阮的产品哦，找到江小姐哦，即卖你那买半担哦，阮有犹太呢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后一批就无啊啦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顺忙，
0: 啊，咱忙去啊，
1: 挂电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1: 再见，拜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1-888-6611，对电话节目当中的介绍的产品，未清楚、未了解、有需要的，则欢迎你打电话来2-888-6611。你若住伫外县市，咱头前加家己的空字，咱即马介绍，就来听曾建文广告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建文，伫遮在厝，甲咱遮个忠实的听众朋友，请安问好。多谢恁对即马要阁听一点真久幸福人生因果故事的单元，曾建文担任主讲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。

那讲到王海大这个人，伊才三十外岁尔，伊身做南管汉大，体格是真好，佫真缘投，伊嘛真缘投，伊嘛是大学毕业，本来有得真侪物件，伊看起来佫安尼文质彬彬、眉清眼秀，那是对外表去来看，伊应该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伊毋是歹人，伊绝对袂去做歹代志，但是啊。伊个人外表是缘投，却是伊个心嘛是真毒。伊个头脑拢带一寡要安怎用啊骗人个要领。王海大，伊正常个头脑伊无爱去食，伊却是啊去做牛郎。伊碰到伊个一表人才，伊碰到伊个口才，佮碰到讲伊有特别训练个即个床顶个功夫，伊做牛郎。伊骗真侪不甘寂寞、富丽的心甲金钱，所以伊有真水的白装，伊原来有真高级的轿车，但是伊做牛郎，伊感觉讲人格真下贱，伊爱互人出钱糟蹋，爱互人化东化西，伊生活阁真无正常，因为伊伫互好额的富人人咧包饲，伊嘛互人无满意，人原来会受气。有当时啊，嘛会参像讲伫咧马英人面教同款干咩？王海大伊高级的头脑，伊要挽回伊的自尊，伊同款要阁骗一寡风流富丽的钱，所以利用着伊真水的白装，就去做基地。伊的白装真水，环境嘛真好，房间啊、屋那啊更加真济，客厅阁是舞厅的装饰，阁有酒吧的气氛。伊创造着夫妻俱乐部啊，所谓夫妻俱乐部，上起头是一对啊一对，有钱的翁仔某，利用着拜六，利用礼拜日，去因的别庄来度假、来跳舞、来饮酒、来赌博、博缴。忝的时阵有房间通好休困，但是夫妻俱乐部啊，到尾啊煞变成翁仔某，只要经过对方参详同意，翁仔某会使相换。变成啊，互相换翁，互相换某咧困，讲安尼较新鲜、较刺激、较有人生的滋味。王海大伊事先就有安排啊，伊原来去找一个正水的母女，因条件讲好势了后，迄、那个母女啊，就变成王海大的某。王海大的某啊，伊生做正水，佮正少年，佮正会跳舞，所以王海大伊找到目标了后。伊就大声找机会去勾引对方的某，伊口才是真好，人原来真缘投，所以对方的某啊，心肝都会震动。也这个时阵，王海大伊才带着伊年轻个水的某去甲对方讲要相换某，只要两天暂时的相换尔，起头对方无论是翁或者是某。拢会计算的，拢会提示，但是王海大的口才甲伊个外表啊，伊是因某的外表甲风度，拢有法度通去打动对方的心。到尾啊，对方双方拢一定会答应。伊正带了后，翁仔某相换，过来就是一连串的好戏甲骗术，拢上台面啊。即卖我大声来甲讲王海大的继母，伊的名叫做房美红。房美红一过去啊，是伫咧舞厅，是大伯的红母女，所以讲，伊伫咧对付查甫人啊，有一套啊。伊女人的功夫啊，女人的手腕啊，包括伊的腮内功夫，拢一流的。伊会向对方讲：啊，你遮尔啊稳重，遮尔啊有钱，搁有地位，搁对某遐尔啊体贴，伊若会当做恁某吼，唔知要偌好哩，唔知要偌幸福哩。参像讲，阮迄个吼，看伊外表是真缘投、真勇、真好看，事实上啊，伊是好看唔。

好吃，伊是吼面娘老青头，伊较输听家金，人古早听家金有讲当有三个宝，啊，阮迄个吼，伊真正当无两个宝，伊嘛袂大方，伊嘛袂慷慨，帮李红啊，伊会利用着机会，一直向对方塞奶，搁再灌一罐蜜汤，对方是真爽。因为阿尼啊，船啊，轿车，包括新厝甲钱啊，是一直啊，互帮美红。非得查甫人厝里有钱，公司阁够趁钱，安怎开完啊开未了？帮美红因这对假夫妻啊，因拢是串通好势咯。因是有意要用软手啊、坑底的骗术来骗钱的，所以帮美红除了讲拜六礼拜以外，普通时我那要对方出来吃饭，虽然讲是吃饭，事实上是看去买衫裤、买一罐酸啊、买厝、甲买珠宝，然后再带去做迄款的工课。这边的约会，对方的某我那甲王海大的约会，因为因有义务的约会，但是对方的翁仔某啊，拢以为啊这是个人特别的约会，所以讲咱真神秘。唔敢予对方知影，即马我上次过来甲讲王海大这边，王海大呢，伊少年缘投，身体过硬，伊开始带着对方的某入去房间了后，伊向对方讲：，阮某吼虽然是较少年，但是你的水吼是真贵气，真成熟，你甲看你的皮肤真咧幼咪咪，你敢若亲像杨贵妃啊，肥嫩阁可爱。你讲起来是真迷人，王海大伊是讲甲吼，互对方安尼心肝啊累累开啊，心肝下怒放。过来就是一套特别训练的全身躯的掠铃，这是全套的，掠到互对方安尼死去活来，只要掠过一遍啊，会使讲是永远难忘。一摆就掉了啊，何况王海大伊有意要钓对方钓钓。所以伊拍八十过十八单人的功夫真顶，对方一个就掉了后再自卑，过来就是王海大，伊要向对方骗钱啊！啥物要做几啊亿个大事业，伊无够钱，伊欠两三千万尔。啥物大事业要招股东，要叫对方偷偷啊入股，唔通互红世知影。王海大伊真厉害，伊会看事办事。大钱伊若骗袂过手啊，伊就会改骗较少钱一丝啦。王海大的夫妻俱乐部啊，内面总共有二三十对的会员，因一对啊一对欺骗。因会员内面啊有医生，啊嘛做建筑起厝的这个建筑师，也嘛大公司的当处长，只要有钱有地位的人，因拢会想尽办法去煽动对方来加入做因的会员。伊用伊真水的假冒伫咧做钓鱼，伊用伊本身缘投缘尽去钓对方的太太。夫妻俱乐部本来是伫欧美国家咧流行，后来日本、香港原来伫咧流行，台湾即马原来有人伫咧起笑啊！这是大骗术的一种，专门伫咧骗好家人，专门伫咧骗上流的角色。因为上流的角色就是我较强骗去啊。因为因要顾民主，所以我那唔敢要控告对方，就是要控告来讲啊，我那吼无相当的证据，因为因拢是好色，唔才会落入对方的圈套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色甲贪嘛，这是咱人的大欲念。过去金光党用贪的心理，伫咧骗人的钱财，即阵夫妻俱乐部是用色伫咧骗好嘅人的钱，人讲啊。贪是便利卡，为着要贪，唔再便。人佫讲色里头上一支刀，因为好色到尾啊，拢会血啊浸浸流哦。有的是身败名裂，倾家荡产，家庭来破碎。阿阿某到尾啊会反目无情，希望大家爱注意，爱修复，爱知足。一若安尼，入你甚物骗术，都原来骗你袂去。

讲，人老珠黄，这句谚语好参像一个讲，人吃老就无路用，珍珠若是变黄，就无价值同款。事实上，珍珠若是变黄啊，黄了若是有水、有气、有大粒、有根本，这原来是无价之宝。何况自古以来，黄色代表九五之尊。你甲看较早皇帝，伊所穿的是黄龙袍，黄色的色地代表庄严，代表富贵。那是伫五行、五色、甲五脏，黄色是徛伫中间。文化万物，文化一切，尤其是咱人，伊对细汉甲这个大汉，对大汉甲老人，伫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啊，伊食过真侪酸、苦、甜、咸、咸、涩。这几种的滋味，伊累积真侪人生的经验。伊经过失败，或者经过成功，伊的人生啊，心境逼真，经验阁丰富。虽然即阵伊老了，伊只是体力来减退，人身体较歹而已。但是伊的知识、伊的智慧，是好参像是一座的宝藏共款。少年人若是会晓亲近老人，会晓去敬老尊贤。会肯去接近到老人的知识，伊将来的成就绝对是无穷无尽。伊将来一定是一个大企业家、大成功者。

0: 大成的某，伊非常的伟大，伊非常的贤惠，伊不但无责备到伊的翁婿，反倒等佫轻声细细来伫咧鼓励到罗大成。罗大成伊彻底了解咯，他讲也是家辉较好、较香、当较久安尼啦。过去啊，就甲当作是一场的面梦。罗大成伊一个登去厝里了后啊，因的某就赶紧变卖伊的金链啊、甲手指啊，佮甲亲戚朋友借一寡钱，开始佮在做小生意咯。因本来生意客户都已经有真多啊，阿达即摆佮在东山再起，有真多好朋友啊，拢特别来照顾因都着。这就是过去因做生意啊，顾信用的这个底蕴安尼。有时经过三年了后，罗大成佮变成好家人咯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客家去罗大成的厝内面，伫咧分钱分食。罗大成伊自从去互某山某丹那个放杀了后，伊心中阿个真唔甘愿。伊即马看到这个客家是一个中年人，佫阿无残废。那客家衫甲脱掉，甲换一丝仔西装落去啊，一定我那食烟斗食飘撇。所以罗大成伊就甲客家讲：客家，我即马不但要真侪钱互你，我还要佫摕钱互你去行上界出名的大菜店。不但安尼哦，你迄一暝都爱叫上红的夜单牡丹啊陪你过暝哦。你那是照安尼做啊，我另外阁会收处理。哦，迄、那个乞家听着讲有一款的好空头啊，一下就答应起来安尼啦。有时罗大成带这个乞家去做西装，去剃头。无装啊，各位是乞家，装装的啦吼、哦。这个乞家我那想缘投，迄一暝罗大成就摕真侪钱，和这个乞家就对啦。罗大成伊交代这个乞家爱较大班的，愈有派头是愈好。只要名额大，牡丹啊，那会当陪你加一面啊，钱拢无问题，你就这个开。有时这个乞家伊真欢喜，就真实来到迄间大菜店啊，就写是指名啊。要伫这间菜店、这间大酒家上红的夜单，牡丹啊来甲我陪酒，别人我无爱。我是非常的顺利，有钱就真好办代志啦。迄一暝啊，牡丹啊，真是互乞家甲带出场，带出去伫咧一间个大旅社，陪迄个乞家来过暝个。有时过天光，还阁真早，都两个乞家呢，手提着一束乞家衫，甲一个家子啊，来伫咧弄门啊个。有时牡丹啊，伊就起来开门，伊看到有两个乞家就讲：“妈，那人本钱搬到对房间里来哈。”迄两个乞家讲：“
1: 我唔是要搬钱啦，我是要来找阮大个啦。”
0: 有时两个人卡手真紧啦，一个手就走入去房间内个，对着阿哥伫咧困的这位乞家就大声话：“
1: 好起来啦，好起来啦，你的衫伫遮啦，赶紧穿穿咧吼，咱爱来去共搬啊啦。”迄束西装吼，爱包好势啦，通好摕来去当店当啦。
0: 当然，这款情景啊，拢是罗大成伊一手所安排个。当时牡丹啊，伊甲罗大成讲：“阮是认钱无认人。”罗大成伊破产，搁被放杀，伊一个月怨气还搁未消哩。今仔日伊用这款的方法来报复。明月大牡丹啊，伊好摊像是受到天大的侮辱同款。伊昨暝是甲一个身躯正垃圾正肮脏的乞家做伙困，伊愈想心中是愈未自在，伊感觉伊的规身躯一直胀起来个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明月大牡丹啊，伊开始破病啊，这个病啊真奇怪，是心病所起因的。伊找真名医，散尽家财，这个病还佫医袂好，身躯是安尼一直胀一直尿，尿干咧破皮，尿干咧流汤个。到尾啊，明月大牡丹啊，煞流落街头巷尾做乞食婆。这个故事伫咧五六十年前正出名，大细汉拢总知影。这个故事的名叫做《乞食甲月单》就对。相信哦，那起码差不多六十外岁、七十外岁中年人吼，凡是住伫咧台北的人就知影讲乞食开月单这个故事啊呢。曾建文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。

过去咱幸福人生的节目内所安排的单元啦，有当时啊时常伫咧讲藏身藏好这个因果的小故事，后地理故事，后命理故事，吼、哦，啊后这个佛学讲座，有当时啊听一个句会感觉无新鲜无稀奇，就参像讲时常食甜的人，忽然感觉食一撮咸的物件，就会感觉非常的好食。啊！我即马要来甲换一个口味，换来甲讲药啊，以及个故事都对。今仔日要来讲天竺红，啊，佮有竹炉、竹篾、淡竹叶这四味药啊，被发现以及个故事都对。发现这四味药的人啊，唔是花朵哦，啊嘛唔是边枪呢，是一个专门伫咧做竹器以及个工人。伫咧汉朝的时代啊，伫咧江南这个所在吼，有一个号主，伊的名呢叫做。心中山，心中山，伊细汉的时阵啊，因为伊的家境无好，伊无哈多通上学堂读书，因兜是专门伫咧做竹啊，做竹器的个，做一寡畚箕啦、竹笼啊啦，伫咧维持生活个。心中山伊对细汉开始啊，都跟随着因老爸老母学了一手做竹笼啊，而且个好功夫，有时一日过一日，一年过一年。西中山伊已经二十岁了，各位较早人吼，拢较早娶某啦。因为较早人啊，有流行一句话，讲不孝有三，啊无孝是为大啦。为着要赶紧传香烟来传宗接代，西中山的老爸老母啊，都叫唔人去做亲戚。各位较早伫咧找新妇吼，甲即马伫咧找新妇啊，完全无共款哦。即马是拢找迄款苗条的，面目幼咪咪，白泡泡的。古锥兼可爱，气质要阁好诶。但是古早诶人啊，拢爱找迄个粗勇诶。因讲粗勇诶比较较有变本啊。古人去互因找着啊，是历届细汉查某囝。西中山诶爸母看了啊，阁也真介意。参像即款诶新妇吼，若是娶入门啊，都会斗拼，都会斗钱。就安尼，西中山伊就娶李氏为妻。确实娶家后唔免出水嘅，各位内在美啊，水就好啊哥。李氏啊，一入门了后，伊真贤惠，相待公婆真孝顺，对待因翁啊，佮我啦真体贴。不但是安尼哦，各位，伊做到康客啊，是有条有段。结婚这一年了后，佮佮生一个白白白、肥肥肥嘅后生，大家大官啊，佮伊翁婿啊，吼吼，西中山是笑一笑，佮佮咱命咧。各位好景是不祥，人生本来就无迄啰一旁会当放顺的代志，一定爱受着生老病死的这个折磨，唔则讲人生是苦海。西中山的老爸啊，伊破病啊咯，忽然间煞昏迷不醒，未讲未过，就是即阵的高血压中风症啦。较早吼交通搁再无方便哩，啊医生嘛真少安尼，那是有出一啲医生啊，那要来好看病啊，都爱排队呢。无参人讲，即阵交通搁再方便吼，啊医学搁再遐尼发达，三卡步啊都有一间诊所，五卡步啊都有一间病院个。无医生啊，搭边怎呢呀？有时西中山因厝啊，有佛寺一尊观世音菩萨，因只好就求神托钵，祈求观世音菩萨来甲因斗保庇。那是佛寺观世音菩萨的人，大部分啊拢会知影观世音菩萨。是伫南海普陀山指德拿，西竹山伊是用着指德拿，佮受到伊即马伫咧破德来时阵，那用火伫咧烘德来时阵呐，德啊，伊流出来汁，偏了到底正清芳。西竹山呢，伊平常时都正友好因许多人，即摆看到因老爸忽然间昏迷不醒，伊正着急咯。一个人受功福啊，西中山伊即马伫咧想，观世音菩萨是住伫咧指德拿，啊那安尼来取德啊，取德啊，而且个接，甲放伫咧神道顶，再来祈求观世音菩萨啊，将德接甲化作甘露水，化作万灵丹，看老爸病会当医好去也袂安尼，伊就赶紧啦，就去后壁一直行德啊接，取德啊接就对，伊取一大碗的德啊接，伊求观世音菩萨了后，就用德接给伊老爸啉，有时三工了后，伊老爸啊真是精神啊啦，干那啉德啊接。病煞一日一日一直好起来个，对迄个时阵开始呀、啊，伊就将竹节看敢那补下就对啦。囡仔若是着惊妈妈哭的时阵，嘛是啉竹节。

花刀啊挂掉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果汁啊粉，吸不着热，人参、小苹果、黄、放血，嘛是啉直接。果然啊，效果啊，拢真好。伊甲人讲，因厝的观世音菩萨啊，真香。伊所求的滴啊汁，效果啊是真好，所以讲就甲号一个名，叫做圣水。各位，较在人认定味是真好，真有话讲，拢会互相招呼得着。有困难的时阵，拢会互相合作斗三工安尼。共故乡的人啊，那是有人破病啊，伊拢真热心，摕圣水啊，滴啊汁，互人食。江南这个所在是热带地，所发生的病拢是属于火性的比较较侪，所以讲伊得医好真侪人。西中山伊的名一刷愈来愈响亮，到尾啊，连很多人嘛来找伊伫咧医病。这个时阵啊，圣水已经用无够了，用香的变来有够用，归去连竹叶啊，连破竹啊迄款竹味啊，嘛摕落去用沙的都着，沙起来水啊，这个好名叫做圣水。结果啊，效果嘛是真好安尼，有时西中山伊愈来愈有名了，到尾啊，伊煞变成江南的名医。这四味药啊，一直流传到现代啊。竹啊，甲用血香捞出来汁，药啊名就是叫做竹沥。竹啊，伊个青皮改烤烤现杀，竹啊丝就是叫做竹茹。淡竹叶啊，叶啊药名叫做淡竹叶。大颗竹啊，甲破开开吼，内中啊有这个黄粉，有的是结一片一片。这款的药名就是叫做天竹红，拢是真好用的药啊哦。那么药啊，要食的当中，当然都要符合人的体质，吼、哦，是不是冷底，是不是热底，是不是你的镜头有符合到这味药啊，你才通运用，吼、哦。所以讲朋友，那听我这部当中在咧讲中药草的故事，你都唔通自作聪明，家己去买来食，有当时啊，吼，食了袂用，安尼我无甲你负责，吼、哦。所以讲治病一定爱对症落药，吼、哦。直接讲给朋友，大家来做参考安尼。以上这个故事就是中药草的故事，啊，简单讲到这，全部结束。多谢各位听众朋友，您大家收听哈。

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拢有一款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想到哪边长期食，若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、哦。有人讲正常情况吼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认为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，阿妈讲几样物件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，你话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肝哩，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假装计无买。弘扬三季百宝丸都回去吃，吃到都有感觉呢，有差呢，比还够有效哦，安尼。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送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百买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百来记啊，你小姐嘛百送来，啊你嘛百搞送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呐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把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中药材，落去提炼咧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。当中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。

啊，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歹，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安尼。哦，有真一朋友哀哀叫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哀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。嘿，我伫咧介绍凤阳三桂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咧，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咧，安尼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俗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都对啦，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，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继续俗个，所以听众朋友。什么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，顾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，啊个安尼啊钱多，啊个唔敢开，安尼吼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，凤阳三桂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，听众朋友，然后下镜头要爱。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凤阳三桂百宝丸，一罐1800，四百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哈、哦，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。凤阳三桂百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哈！我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的名呢，叫做《罗孝子过大元》。罗孝子因为伊真憨直，细汉的时阵呐，大家拢叫伊罗憨囝，所以讲有人讲罗憨囝过大元。事实上，伊的正名叫做罗大成，所以故事的名有三种讲法。有人讲是罗孝子过大元，有人讲是罗憨囝过大元，啊，有人讲是罗大成过大元。这个故事随风的人吼，拢比较得较知影，因为罗孝子初初来台湾是住伫咧随风，伊有孝感动天，佮得到美女献花的好地利。这个故事真好听哦，当然是好听的，我唔再讲哈。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哈，咱大家即马继续来听，我继续来讲故事。伫咧清朝的时阵，福建省啊，银洞这个所在哈，有一个新生真可。

0: 人真功德，佮真有孝的囡仔。伊的名呢叫做卢大成。卢大成，伊七岁啊，就死老爸；十五岁就无老母啊，佮一个人啊，伊上无爸母，下无兄弟姊妹，伊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佮这是非常可怜的代志。虽然卢大成伊阿哥有一个年老的母姑，可是伊的母姑啊年老体衰，家庭经济原来也真散赤，原来也真歹过。伊的母姑啊，伊自保都要无够啊，免哪有迄个能力，通好来照顾到伊的这个卢大成。卢大成这个囡仔伊真朴实，伊真故意，伊袂讲白贼话，平常时啊吼，伊嘛无爱甲人加讲话就对啦。伊就一时过去甲人做工，换一个三顿食。伊食骨力，伊戆戆啊做，伊唔捌甲人滚滚伫咧计较安尼。所以讲，银东地区这个所在的人啊，大家拢真欢迎伊，因为伊真戆直。所以讲，都阁有人叫伊卢大戆安尼呐。有时光阴如箭，日月是如霜。卢大成也已经二十岁啊，哥。伫这个时阵啊，银东这个所在吼，有人时常过来台湾伫咧做生意，啊，成就拢真好。等去认同了后，拢讲台湾这个所在啊，是一个宝岛，是历史上所讲的蓬莱仙岛，就是台湾国。会使讲，满岛拢是宝，有金矿，有银矿，满溪海边拢是鱼，甲那田沟啊、鲜鱼、河流、满鱼都是大堆啊。七啊、果子啊、青菜啊，一年会当收成三季，啊，气候阁正顺。过去台湾做生意，民风阁正顺，生意是正好做。讲甲福建东啊，地区的百姓啊，烧钱要过来台湾挖金矿个。卢大成啊，一看庄内有真侪人，拢伫咧准备路费，或者是生理本，拢要过去台湾做生理，伊嘛正想要参加一份个，可惜伊无钱咯。人别人有田、有地、有厝，通好去借钱，可是伊拢无半项。这个发起人啊，是陈万福。陈万福一看会出卢大成，也想要参加一份啊。确实伊无钱，要过台湾的人啊，有真侪人吼，大约差不多有二十几个。这二十几个人拢感觉讲卢大成这个人平常时是汉尼啊故意，是汉尼啊朴实。大家参详的结果啊，是路费大家啊，公家开出租照伊，听候卢大成啊趁钱的时阵才害人。卢大成听到大家要帮忙伊过台湾啊，吼，伊欢喜甲袂困的来去。迄一暝，卢大成伊心中伫咧想。伊那是过台湾，老爸老母的墓地就无人通整理咯，早晚就无人通甲老爸老母烧香啊，伊都非常的有效率。要过台湾啊，还佫想着老爸老母的墓地无人整理，无人通甲烧香点火，卢大成一过天光，就低头牙咧呀，去甲老爸老母捡骨。人别人吼过台湾是款大包小包的行李，啊，卢大成一过台湾呐、啊，是担老爸老母的骨骸。伫要过来台湾的前一天，卢大成伊去拜别着伊唯一的母姑啊。伊的母姑知影卢大成要过台湾求发展，我那也真欢喜，我那也真鼓励。伊的母姑讲：“大成啊，阿姑吼对你感觉真抱歉，自从你阿娘过身去了后，我拢无能力通照顾你。啊，这三娘文吼是阿姑。”一生有哪欠起来，你即马要过台湾啊，都爱赚一出啊钱，急用的时阵通好用，出外是不必在家吼。那、哦、是过台湾的时阵，都爱想办法下配顿来给阿姑嘿。卢大成伊接到阿姑的三两银了后，伊跪伫咧因阿姑的面头前讲：“阿姑啊，感谢你的栽培，我若是过台湾了后吼，你就爱保重你的身体。”只要我若是出来成就，只要我若是有安定的所在啊，我一定会来接阿姑你过台湾啦吼。
1: 卢大成的阿姑老啊，无结婚也无囝无儿，我那也真可怜真凄凉。唯一的亲戚就这个外甥啊，娘娘。卢大成伊坐船过台湾咯，船行到半路的时阵，港船的东坡有一个讲。啊，卢大成吼，伊载物件也无比咱较细包啊啦，确实伊食当酸呢，好家己物件拢唔敢食，拢想要食别人个啦。卢大成讲，
2: 我载物件也袂食呀啦。
1: 卢大成伊唔敢讲，互人知影讲，迄两包包袱啊是老爸老母个骨骸。有时刚准迄个同伴，伊坚持要看卢大成，伊到底是载啥物物件？伊无钱通好立船费，佮有遐尼大包个物件通好载。大家嘛拢感觉真好奇，
0: 都坚持将罗大成迄两个包袱啊，甲拍互伊开啊，原来是骨骸。

工船的人大家拢惊一下。陆大雄伊才讲，这是阮爸爸妈妈的骨骸啦。阮无兄弟姊妹，我即卖要过台湾，阮爸爸妈妈都无人通拜啊你，所以我唔才顺续甲阮爸爸甲阮妈妈带过来台湾。迄、那个共伴的真无讲理，讲啊，出去咱祖国祖国都不足啊，佫想要报骨骸，莫怪人叫你落大功，看你外功都外功啦。迄、那个同伴就要将骨骸要甲担落去海底，陆大雄伊赶紧跪咧哀求。这个时阵，陈万福一出面啊，一年会比较就较大。伊是要过来台湾的发起人，伊和陆大雄的孝心感动着啊。陈万福伊讲：阿狗啊，你千万唔通无讲理由啦，唔通将陆大雄因相亲的骨头甲担落去海底啦。陆大雄伊安尼做吼，伊是对的啦，伊是一个好处啦，咱唔得应该甲疼惜，唔则对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都有人叫陆大雄叫陆孝柱哥。有时一家人真顺利，平平安安来到台湾咯。伊是准备要来台湾掘金矿的个，听讲瑞芳这个所在有真侪金马山，一家人啊都拢来住伫咧瑞芳的山内。罗大雄伊就凑茶凑碟啊，简单搭一个草料啊，就将因老爸老母的骨骸甲藏伫咧草料啊中，逐工早暗拢烧香点火。骨骸的边啊呢有搭一树林。嘉平写富台释宗祖，道平甲写创业树子孙，意思是写了真好。罗大雄伊唔捌字，要哪有这首联？原来罗大雄伊想甲真周到。伊要过来台湾的时阵吼，去拜托一个学堂的老师写的啦。迄、那个老师看到罗大雄这尔友好，过台湾阿哥要炸因许多人的骨头。所以去修人的意思就是写讲，罗大雄伊真友好，过来台湾连祖先都迁过来，以后会伫台湾创业传后世个。即马过来讲罗大雄，伊住住伫迄间草寮了后，伊就大声去找头路，伊伫一间矿场做工人。随风啊，受金矿场甲煤矿场，当然因一家人拢是要来台湾掘宝的，都拢找金矿场做金矿场的工人。你是上班暗时回来草寮啊睏，有时有一天，这天是矿场休假日，罗大雄一直草寮啊休睏。忽然间有一个新婚人来拜访，迄、那个人讲：“罗孝柱啊，我找你真久啊。”罗大雄伊感觉讲莫名其妙，讲阿婆你是啥物人？啊，你找我是要创啥？迄、那个人讲：“我是一个地理师，我是江西省过来台湾找。”